0: 喇嘛庙的大喇嘛佛马宝善。这马宝善可不是好惹的，闻讯赶到，一看大吃一惊，哎呀师弟，你怎么了？你这是几天不见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师兄，我让人打了。谁？你别吵吵，坐下听我慢慢说。大喇嘛佛坐在焦宇身旁，这焦宇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呀也没编瞎话，讲的全是实情。大喇嘛佛闻听此言，双眉倒竖，紧咬牙关：兄弟，你怎么不事先先跟我打个招呼呢？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等于只身入虎穴一样。我先看看你的伤，把它轻轻地扶起来，绑上让它张开。这一看伤，好狠的铜钉啊，这一掌打的稍微往里再错一指，你性命休矣。你跟铜钉有什么冤仇？他为什么下此狠手？是可忍孰不可忍，玉兄非给你出气不可。
1: 哎呀师兄啊，铜林可真是厉害呀、我跟他比武之时，我亲眼发现这铜林并没有费劲儿啊，打我没使多大的劲儿。咱说良心话，他真要使足了力量，恐怕咱哥俩就见不着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恨我当初不好好练功，输到用时方恨少，才知道自己不如人呢。师兄啊，你要找铜林你可多加谨慎呐、这铜林可不好对付。贤弟你还不了解外边的情况，三月三亮镖会在即，天下英雄云集京城，我那好朋友都来了。你知道我的好朋友都是谁吗？我先跟你说一路，四川剑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云台三大剑客，那是我的好朋友，哪个比铜林都高的多得多。即使愚兄不行，我要张张嘴儿，那老三位有一位点头的，焉有铜林的命在。你忘安吧，听信儿吧。马宝山回了喇嘛庙，立刻把小喇嘛叫到面前，拿着自己的拜帖请铜林，明日早饭后在喇嘛庙不见不散。小喇嘛送信儿去了。铜林接着拜帖之后迟愣了半晌没说话呀。铜林就考虑着马宝善，哎呀，他叫我究竟为什么呢？铜林不解其意，他哪知其中那些套头，让小喇嘛先回去，明日准时到喇嘛庙拜会你家大喇嘛。小喇嘛走了。铜林吃完了晚饭，把徒弟们打发出去，闭目寻思此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咱们要查一笔呀、查什么呢？焦宇走后，铜林把张方、把司马良、夏九龄唤到面前，包括刘俊，
0: 狠狠地训教了一顿。光训教还不出这口气，让张芳这哥仨跪到后院，跪到大半夜，罚他们跪，省着将来他们惹是生非。也罚完他们了，紧跟着出这个事儿。佟林那么一想，是不是跟焦宇有关系？哎，不管怎么地吧，我已经答应了，明天届时我得赴约。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刘俊呢挺聪明，以送水为名来到老师近前。师傅，您是不是要出门啊？我去拜会一个客人，是不是昨天那小喇嘛送来的那个拜帖，你要赶奔喇嘛庙啊？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师傅，弟子很替您担心，我打算派几个弟兄跟着师傅您一块儿去。哎，没这个必要，没，你们只管忘恩，在家里好生练武，你谨守房门，没我的话不准放他们出去，以免他们惹祸，听见了吗？哎，那师傅您一个人去，您可多留神。我明白。佟林打发刘俊出去了，为防万一，腰里头围好了宝剑、秋风、乐叶草，这是师伯庄道金所赠，鹿皮套，闯好了鹰手的家伙、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外头穿好了大衫儿。佟林起身，他还真没到过这个喇嘛庙，一打听没人不知道的，指点方向，佟林穿大街过小巷，拐弯抹角来到喇嘛庙。一瞅这庙还真不小，金碧辉煌啊，角门开着呢，就昨天送拜帖那小喇嘛就在门口等着呢，一眼看着佟林的，哎呦，佟老师，我恭候大驾多时了，我们师傅当家的正等着您的。说着话给佟林在头前引路，佟林跟着进了院了，就来到这个喇嘛庙头层院子。佟林往里走，有个人往外出，正好跟佟林走了个顶头胖。佟林闪目一瞧，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比佟林高的大半头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个子可挺大挺瘦，皮包着骨，挺长一张大驴脸，这脸比别人的脸长一倍，好像驴头差不多少，皮色如同瓦灰，肉岗子眉毛，大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菱角口，花白的须髯，胡子脸带黄的，两片大山峰耳，相貌相当凶恶呀，背背丧门剑，手拿拂尘。就见这个老道二目是寒光逼人，佟林看了他一眼，他看了佟林一眼，一错身就过去了。佟林心中暗想，这谁，一个出家的老道来到喇嘛庙，大概跟喇嘛庙有关系。我发现此人二目如灯，并非等闲之辈。佟林真猜对了，跟他擦身而过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剑客。佟林照常往里走，等来到后院一看，方砖铺地，前面是月台，上面是配殿，在月台上放着椅子桌子，坐定一位出家的僧人。 这大和尚长得五大三粗，那脑袋的大小好像个坛子，流光炸亮，身穿黄色的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倒坠如意钩，脖项下挂着188颗素珠，开口僧鞋胖袜，腰系丝绦，就这坨没300斤也差不多。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能有70岁挂龄，但这气色可不错。这张黑紫脸，脸上都起着薄色，正两个眼睛盯着铜铃。小喇嘛把铜铃领到近前，这一介绍，大喇嘛站起来了：“
2: 阿弥陀佛，
0: 哈哈哈哈哈，
2: 欢迎，欢迎啊！”
0: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金身大驾，能光临地庙，真是小似生辉。
2: 铜侠哥，请坐。
0: 哦，铜铃一看，这就是大喇嘛佛马宝山。铜铃也客气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小和尚端茶捧点心，咱不必细说。铜铃坐稳当了，冲着马宝山一抱拳：“大师，今天把弟子唤到喇嘛庙，不知所谓何故，有事你就当面赐教吧。”“
2: 哎哎哎，铜侠客您太客气了。好吧，我看你我咱不必兜圈子，见面咱就老干的。前者我有个师弟叫焦宇焦秋华，跟您比武了吧？”“
0: 啊！”铜铃这才闹明白，闹了半天树壁摘星焦宇焦秋华是他师弟，看来这是报复啊，那甭问了。铜铃点头：“不错，但是我要跟大师把细节讲清楚。”“
2: 啊，没那个必要，没那个必要。
0: 始末缘由，小僧全已打听清楚了。佟大侠，您真给我师弟留了情了，那伤我验看过，虽然是挺重，但是说明您给留情了。如果您再往左边扩1尺，焉有他的命在？不怪旁的，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该挨揍。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俩同堂学艺，一师之徒，他挨了打，贫僧也不光彩，对不对呢？你看同住的北京，我还又不能装着不知道，这玩意儿我要不理不问，将来武林人谈论起来，说我这个师兄不仗义，我也难以见人呢。所以呢，装模作样，我也得把佟大侠请来过问那么几句。没想到您真来了，佟老师，没别的，我想找这脸儿，找找薄面，将来还在北京见人啊。怎么办呢？我想当着侠客爷的面前领教一二。铜铃一声冷笑：“大师，您的意思说要给你师弟出气，你我二人当场比武？”“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0: 我想铜大侠看得出来，贫僧身体胖大拙笨，我可不像我兄弟似的树臂摘星，身子骨那么灵活，我是个笨人。但笨人呢练笨活，我对这个硬功颇感兴趣，老师对症下药， 投其所好，就教的我硬功。今天我没别的说的，我打算出个新招，跟童老师来个一对三掌。嗯，一对三掌，不知怎样个对法。哎，这么说吧，童老师啊，咱们开个小玩笑，一会儿呢您把茶喝透了再吃几块点心，然后咱俩就在这个院里比比，您打我三掌，我打您三掌，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您要打我三掌，把我打坐下了，把我打趴下了，我愿命，我佛慈悲，指点迷途，往后我知错必改，我们兄弟一对窝囊废，往后不在北京待着了，抱着脑袋滚出京城，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凉快去。换句话说，万一小僧侥幸要把童老师给胜了，打您三掌，把您打的如之何吧，我也算出口气，往后呢接茬在北京住着，这意思您懂了吧？但不知童老师能不能赏脸。童林就明白了，马宝善肯定在掌法上有研究，看他这个徒儿这两只大手有一定的力气啊，要揍我三掌，你说我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栽了，答应心没底儿。但事情也逼着这一步上了，佟林是宁折不弯呐。听完人家的条件之后，佟林点了点头，好，小可遵命就是。哎，痛快痛快，嘿嘿，来喝喝，喝足了喝透了咱再比试，不必了，我已经喝透了，吃几块点心，不必，我用过早饭了。童老师真是快人快语啊，既然那样的话，咱们就玩玩玩玩吧，有这么玩的吗？这叫玩命。两个人站起身来了，马宝善手下小喇嘛十来个，把桌椅搬开，二人下了台阶，站在院里头，书中代言，这个月台的下边都是青条石铺的，溜光赞亮，扫得相当干净，相当平整。二人就站在这儿，喇嘛佛一笑，童老师，道是我画的，主意是我出的，但不知这一对三掌谁先打谁。佟林一笑，大和尚您看着办，虽然道是您画的，主意是您出的，如果愿意先打佟某，我先接你三掌。好好好好，马宝善心中暗喜，佟林嘞，你太狂了你，我还担心呢，你要先揍我这事儿麻烦，既然你叫我先揍你，还用得着三掌？我一巴掌就把你拍废了。马宝山乐的脸跟花一样，佟老师怎么好意思呢？你看我是当主人的，我怎么好先下手？不不不，我话已说出，绝不更改。马师傅，我接您三掌。佟师傅，要那么说您可拉好了架子啊，我可不客气了。往哪儿打？脑袋，往脑门子头顶心拍。再看佟林，啪，一个马步往这一蹲，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着，身体保持平衡，拉好架子。 佟林舌尖顶住上牙膛，两眼瞪得一般大，仔细看着马宝山，再看大喇嘛佛，往后倒退，把毗卢挂的如意钩摘开，闪掉，把外边长大的僧衣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让两个小喇嘛拿出一条大带来，把他这个大肚子勒上，一边甩出一个头去，让两个小喇嘛往两头拽，把他这个肚子勒回去。嘿呦，你别说，还真勒细了。然后把袋子头捏，再看马宝山晃动双臂，在月台底下来回溜了那么几圈，干什么呢？运气呢？那是一般的溜吗？舌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扑棱，气发丹田，丹田灌于后背，后背灌于两膀，胳膊当时就粗了三圈，气儿也用个不得灵了。他转身回来了，佟老师，我可下家伙了。佟林点了点头。再看马宝山跑出去三丈多远，奔脑袋一晃，奔跑着奔佟林。等两个人面对面了，他把右手往空中一举，掌心朝下，左手一摁右手的手脖子，哎呀，马宝山一闭眼，其实这掌下去，我叫你性命难保。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2年的9月初，正在上海避难的孙中山夫妇，在他们位于莫里爱路的住所当中，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此人不是旁人，正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谈话之后，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一起将李大钊送出家门。寿昌先生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是啊，学识渊博，理论坚定，和他这样的人谈话，真是聊多久都聊不够啊。虽然如此，先生还是要注意身体，至少得按时吃饭。就算您能废寝忘食，也不能让寿昌先生一起饿着呀。哈哈哈！您教训的是。说起来，我有一件事情没想明白，什么事呢？你想要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党合作，联合俄国，这些我都明白。不过，你为什么要再三提出要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呢？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为什么如今不在广州，反而要在上海避难呢？因为陈炯明叛变革命了呀。对呀，陈炯明是国民党员，还是老党员，可他却背叛了革命。现如今，国民党内跟他一样堕落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说，国民党正在这种堕落中死亡，要救活他，就需要新鲜血液。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希望能够有更多李守常这样的人加入国民党，成为我们的同志。对，所以我们要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把这些了不起的人才吸引进来，只有这样，我们国民党才有希望，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就如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在1924年初，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件事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要意义，也将这项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更重要的是，发生在整整100年前的这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之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合作中的许多产物，甚至直接影响了之后10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虽然这件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但如果我问你，当年合作的时候都有哪些故事，您说得上来吗？共产国际想在中国寻找盟友，为什么最先看重的全是军阀？在与国民党结盟之前，为什么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双方互相看不上？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全面合作，双方领导人又是如何协调和化解各种分歧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会对后世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20年开始说起。就在这一年的2月，列宁曾经为共产国际草拟过一份文件，里面就提出要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目的是共同推动这些地区的革命独立事业。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或许有人会好奇，这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在中国寻找盟友呢？主要原因在于，那个时候的苏联刚刚成立，本身也是内忧外患。共产国际作为苏联支持下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也确实想给苏联分个忧，而中国是跟苏联接壤最多的国家，如果能够在中国找到合适的盟友，
那么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来说，显然是很有帮助的。说回到列宁提出的这个文件，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他发布的时间节点是1920年的2月。这个时间怎么了呢？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呢。那么到了第二年的7月，

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功臣，论党员人数有好几万了，甚至还控制了南方的几个省。可实际上，共产国际一开始连国民党也没看上，他们选择的其实是吴佩孚、陈炯明这样的大军阀。哎，跟这样的人合作，这不是跟共产国际革命的初衷相违背了吗？这共产国际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也不怪共产国际看走了眼。首先说，共产国际一帮外国人本来就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更何况当年的吴佩孚、陈炯明等人，那都是做足了进步姿态的。我们先来看看吴佩孚。这个大军阀自打1920年打赢了直皖战争，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以后，就开始伪装出拥护进步的样子。比如他主动断绝了跟流亡的沙俄政府的关系，转而承认苏联政府，甚至还设立了劳动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过吴佩孚的假象只维持了两三年，他那副军阀刽子手的嘴脸就暴露了。1923年，为了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派兵对这次罢工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打死打伤手无寸铁的工人近40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国际渐渐认识到吴佩孚这个中国盟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过我们刚才还提到，共产国际还选了陈炯明，那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也自然知道，陈炯明啊，同样是靠不住的。说起来，陈炯明也算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了，还曾经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而且他在福建漳州创办过报纸，宣传社会主义，歌颂苏联二月革命，给自己着实拉了一波好感。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曾经拜访过陈炯明，他们之后给上级的报告中也对陈炯明大加赞赏，这让共产国际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陈炯明这个人是可以联合的。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922年的时候，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广州总统府，逼迫孙中山下野。这么算起来，他背叛革命的时间比吴佩孚还要早。现如今两个候选的盟友都靠不住了，那这共产国际又该在中国找谁来谈合作呢？剩下的就只是能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了。不过在这一开始，他们双方都没看中对方，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也曾经和孙中山有过接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曾经和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章太雷一起去广西桂林拜访过孙中山。他们在几天时间当中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会谈。不过在当时，孙中山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结盟兴致不高。为什么呀？首先说啊，孙中山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发动北伐，推翻控制中国北方的那些割据军阀。其次，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地区主要是两广福建一带，离北方的苏联太远了，所以孙中山觉得要先打倒军阀，解放中国北方，以后才有可能去谈与苏联的具体合作。虽然结盟没谈成，但是孙中山对于共产国际还是表达了好感，这让马林觉得国民党这个盟友可以交。他甚至建议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干脆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可以更方便在南方开展工人运动。只不过这个建议也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在他看来，这等于是让中国共产党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我们党才刚成立不久，你就让我放弃独立地位，这不是胡来吗？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加大了与国民党内部领导人的联络，就如同咱们开篇的时候所提到的那样，作为中国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就曾经多次拜访过孙中山，

0: 两个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宋庆龄回忆与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交往，还曾经感慨道：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家来。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就在这段时间，中国的革命形势又开始发生变化。孙中山之所以不愿意和苏联走得太近，原本是指望英美等国家能够支持他消灭割据军阀，让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所以如果和社会主义国家走得太近，这让英美怎么想呢？然而西方列强实际上并不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和强大，对孙中山的支持也就是时有时无，这就导致他的北伐大业迟迟不能发动。另外到了1922年6月，陈炯明在列强的支持之下背叛了革命，也让孙中山遭遇了自己革命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不少人应该知道，陈炯明叛变之后一度围攻了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撤到了珠江上的军舰永丰号上避难。就在这个时候，英美列强坚决拒绝军舰在租界码头停泊，要求他们必须离港，而外面可都是叛军呢，这简直就等同于逼孙中山去送死。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给了孙中山宝贵的支持和援助，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态度，也让他开始认真地考虑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成为了可能。那么这种合作最终是如何达成的？对于合作中存在的那些顾虑，国共两党的领导者们又是如何调节和化解的呢？1922年8月，九死一生的孙中山来到上海避难。大约在同一时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也来了。就在这个月的25号，他在李大钊的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洽谈。马林指出了孙中山之前对革命事业认识上的一些重要误区，就是太依赖军阀武装了。孙中山设想中的北伐其实不过是借助一派军阀的势力，比如陈炯明，去打击另一派军阀的势力，也就是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这拨人。问题是军阀大多都是见风使舵，一旦你跟他意见不合，他很可能就掉过头来给你一下子。陈炯明的叛变不就是典型吗？所以要想让革命真正的走向成功，一来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摆脱对军阀的依赖，二来就需要发动群众。上海恰好就是一个很适合开展工人和农民群众运动的中心城市。可问题在于，当时的国民党党员大多都是资产阶级和官僚士绅，脱离群众太久了，让他们去搞群众运动难度着实有点大。于是这就要说到马林建议的第三点了，那就是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因为共产党人大多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有着丰富的群众运动经验。最终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时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会统一意见吗？当时对于两党的合作，我党成员没有太多的疑义，关键问题是在于加入国民党这一项。大家都觉得我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就是因为认可共产党的主张，现在让我们加入国民党，这是要我们抛弃过去的理想吗？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民主的氛围是很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独秀草拟了一个 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它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大家集体讨论决定。1923年的6月中旬，中共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30多人，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徐梅坤后来回忆，大会开了1个多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这两个问题。到最后，大家总算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国共合作很重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这对于我们打倒列强、推翻军阀是很有帮助的。而需要实现这样的合作，就要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实现改组，同时也为了能够在南方发起群众运动。但是也不能因为两党合作了就把一切工作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而是必须要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平等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初，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上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对于中国革命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24年1月底，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参与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来，中国国民党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可是成立了10年来，居然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没开过，可见这个党组织是有多松散，成分有多复杂。在这次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重新解释了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在里面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强调民主权利的内容，同时还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选举出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成员名单当中，人们看到了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为骨干，改组和建立了各级国民党的党部，从而将国民党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那么这次合作究竟都带来了哪些成果呢？或者用一句大俗话来讲，这次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有哪些好处？首先说，国民党觉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党组织变得紧密起来，至少不像过去那样鱼龙混杂、一盘散沙，这对于他们之后的革命无疑是有着巨大帮助的。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国共两党在广州的黄埔建立起了一所军事学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黄埔军校，为革命军队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军事人才，也让革命党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是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得到了更多宣传发展自己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南方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也联合起了针对军阀的北伐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严重打击了北方的军阀势力，也让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当然了，从我们这些后人的视角来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局无疑是悲剧的。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伴随着他的离世，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开始发起了反扑，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到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先后发动了412和715的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了革命，也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尽管这次国共合作最终以破裂收场，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我们的党在这次合作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前路漫漫，但结局总是光明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一到周末，很多朋友们呢就愿意放松放松，适当的晚睡，好好的享受一下这周末时光。但是我们经常会说晚睡熬夜这个时间卡点，可能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那在医生眼中，这熬夜具体指几点钟呢？目前呀，我们公认的睡眠调节机制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生物钟，一个呢是睡眠的自我平衡。简单来说，就是既要规律又要睡足。那熬夜的真正问题啊，就在于该入睡的时间主动推迟了睡眠，这也就意味着规律和时长这两样都不达标。那如果非要给熬夜画上一条具体的时间线，那从内分泌和身体节律的角度看，23点以后再入睡就算是熬夜的范畴了。因为人体大部分的自我修复工作集中在凌晨3点以前，那尤其是23点到3点这一个时间段，睡眠质量是尤为关键的。建议各位规律作息，那必须要熬夜或者说上夜班的人群，咱们每天至少也得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所以说熬夜虽然快乐，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哦。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两部话剧，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由郭启宏编剧、苏民、唐烨导演、濮存昕、巩俐君主演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李白》会在首都剧场精彩上演。这部作品呢是在1991年首演，93年在第三届文华奖上一举荣获剧本奖、导演奖、舞美设计奖、表演奖和演出奖五大奖项，如今每次上演都场场爆满。这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用30多年的时间成就了一部舞台经典，滋养了一代代的演员和观众。

话剧《李白》是编剧郭启宏进入北京人艺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他查遍古籍，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也将元明清三代创作的李白题材的戏剧作品做了梳理，最终另辟蹊径，选择李白生命的最后六年，也是其理想现实性格和环境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李白以庄子洒脱的胸襟去完成屈原悲壮的事业，让观众从李白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历史命运，也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风骨和中华文化的气质。

我依然破千伤。但从头秘书悠悠，谁嫌我熊熊，一起比我上酒？是谁修正我身后这烈火浓浓，自制恨

根据导演的要求，话剧《李白》在舞美设计上不但给演员提供了开阔的表演空间，赋予舞台无限优美的诗意境界，也符合李白所需要的既真实深切又有节奏起伏适度夸张的表演风格。在2003年，导演唐烨的加入给李白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苏明导演研究合作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既保留了作品深邃空灵娓娓道来的神韵，也更符合新时期观众对于历史剧的理解。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李白》，从91年首演至今已经有33年，主演濮存昕也演了33年。他用33年的时间去理解李白，不断将人生和艺术的感悟融入角色，塑造出以赤子情怀越世走人间的伟大诗人。同样陪伴李白30多年的还有饰演夫人的巩俐君。1991年，刚从北京人艺与中央戏剧学院合办的演员训练班毕业的巩俐君，与全班同学一起分到了李白剧组。从一个舞台新人到挥洒自如，从追求外在形体到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也与角色共同成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

0: 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界国民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马蒂尔达》，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横扫101项国际大奥，包括24项最佳音乐剧奖，并一举斩获英国奥利弗奖7项大奖以及美国托尼奖5项大奖。让我们一起看看奇迹般的小女孩马蒂尔达，看她是如何应对庸俗的父母和校长，并且依靠勇气和智慧创造奇迹，挽救自己和朋友们。

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玛蒂尔达呢，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小女孩，在家中，她的父母重男轻女，庸俗势力，视书籍和阅读为读物，终日沉溺于电视和肤浅的娱乐。在学校里，校长热衷于威严管制，常常体罚学生，对个性和自由是大肆打压。在某次试图制止川崎部校长的暴行时，他发现了自己突然拥有了超能力，于是聪慧机敏的玛蒂尔达开始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超能力改变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命运。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这是一部撕去标签的音乐剧。剧目在创作之初就意图改变大家对于音乐剧的固有印象，剧中撕掉了小孩和大人身上的标签。那在排演之时呢，也希望小演员能够领悟其中传达的自己的命运就要由自己写就的精神力量，并且带给观众。剧目中也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在小女孩与大女人之间相互救赎的背后，是勇敢自信的精神内核，是爱与成长的智慧。

0: 一部好的剧目不仅有深刻的主题与完整的内容加持，那更专注于打磨每一处细节。当你用心观赏，便会发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逃脱术大师和妻子爆炸前后的假发是不一样的，每场扔的纸飞机是用学校成绩制成的，校服上的校徽是马蒂尔达书籍的插图作者专门为剧目绘制的，并且被手工缝制到了校服上，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都需要您到现场慢慢发现。
1: 青春的迷茫，转角遇见他，立刻去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逐渐长大，成为如今的自己。因而与其说从孩子身上学到什么，不如说我们应该回溯一部分曾经的自己，在孩童时期的记忆里追寻更多富足的可能性，让我们找到一个藏于深处的自己。顺流而行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忘记曾闪现过的力量和渴望。那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中的主人公马蒂尔达常常高喊着 That's not right， 他说出自己的正直和坚强，也唤起我们心中的热望，也希望各位无论多大，心中都住着那个敢于说出 That's not right 的小女孩，回溯最初的自我，拥有孩子一般的闪耀发光的灵魂。
1: So even though we fac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29集。
6: 金环和如莲在屋里准备寻死，周七闯了进来，如莲决定和他拼命。金环见又闹成那一天的样子，知道又要不得开交，自己原拼了和如莲同死，心智已不似寻常怯弱，又见如莲已撞向他去，更忘了惧怕，便也喊道：
7: 我们死你还不饶，反正我不活了。
6: 也就向周七扑去。周七忙一手拉住如莲，又伸一只手把金环挡住，叫道：
7: 你们别跟我闹，我有话说。
6: 如莲自觉周七拉自己和抓小鸡子一样，知道挣不过去，听周七说了话便自站住，抬头忽见周七脸上十分平和，并无凶狠之色，觉到有些异样，便伸手把金环拉到自己身边道：
8: 你先等一会儿，反正咱们拼出去了还怕谁，听他说什么。
6: 周七指着椅子道：
9: 你们坐下。
6: 如莲气喘吁吁地道：
8: 坐什么，站着好，有话你说，不说你走。你别自觉着厉害，我们是喘气的死人，再不怕你。
9: 谁要你们怕，我周七有厉害，不必跟你们。
6: 如莲挺着腰向他急指道：
8: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有脸说这个，欺负人家个细胳膊的小学生，你还算英雄好汉。
6: 说着一指金环。周七把脚一顿，又瞪起大眼骂道：
9: 混蛋。
6: 如莲见他又现出凶相，忙把金环拉到自己背后。那周七又接着喊道：
9: 你知道怎么回事，把我看成混账王八蛋了。我也是你妈的好心，又谁想得到治一静还损他妈的一静。我周七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别瞧着我不通人性。
6: 柔莲正听不出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想这时门帘一起，莲宝衣不整，撒着脚，手揉着眼走进，叫道：
8: 哎呀，你们吵嘛呀，大清早的正哪门子穷命，乒乒乓乓的把死人都吓活了，吵得我这……
6: 说着忽由眼角里瞧见金环，不由饿了，就停住口。周七已豁地走上前，一把将他拉住，顿着脚叫道：
9: 你来了正好，人家两个真人物字号，道道地地的小两口，我服气，可把我宰了。我周七这回是外国籍坐匪厅，愁到天边。
6: 说着又转脸向如莲道：
9: 孩子你成好，
6: 真心不怕火炼，你们都是叮叮当的好朋友，就是我周琦闲着不是东西。连宝喊道：“
8: 你们造的什么事儿啊？到底是这？”
6: 周琦不等他说完，拉他走上一步，瞪起眼指着地下道：“
9: 吓了你的，你看，这什么？是大雁，人家两个全喝了。”
6: 连宝见地上汪着许多吸烟膏，才有些明白。看如莲又是面色发青，唇角带黑，真慌了神儿，忙跑过抱住如莲道：“
8: 哎呀，孩子，你是喝了吗？孩子，你说实话。”
6: 如莲咬着牙摇头。连宝哭起来道：“
8: 哎呦，如莲儿啊，我可不容易也从小弄你到那么大，你可别害了娘啊。”
6: 接着又儿呀肉啊的哭起来。周七赶过，一掌打在他背上，一个趔趄几乎趴下。周七骂道：“
9: 你就会哭，告诉你，吃得少死不了，该死哭也救不活。孩子算给你露脸了，凭你这座破窑会烧出这么好的坯来。”
6: 连宝才停住哭声，也顾不得和周七吵闹，只张皇着道：“
8: 吃了多少？怎么治啊？请医生，上医院怎么办呢？”“
9: 先闭了你的破嘴吧，放心死不了人。听我说，好孩子，你对，你们这一吃烟，我才觉出自己不够人味儿。陆少，我赞成你，你比我人物，遇上事儿真咬牙呀，我服气。你们可也别怨我，我本是受人之托呀。”
6: 如莲眼珠一转，忙接腔道：“
8: 我明白，准是罗九。
9: 你别管是谁，我可不是怕你们死了打人命官司才折了脊梁骨跟你们软，是告诉你们，你们喝烟的情形我全看见，想不到你们竟真这样好。逛腰子本是找富乐，哪有傻子拿命拼呢？看起来你俩是佳人才子，有情有义，我周琦以前是瞎了眼了，错看了你们。我周琦在江湖上闯了半辈子，见好的就要敬，你们是好的。”
6: 说着一条大拇指，又接着道：“
9: 今天幸而有德，鬼使神差的救了你们，要不然你们要死喽，我也没脸活，还不他妈的三鬼临门呢。”
6: 这时连宝已听出些俏傲，忙问如莲道：“
8: 孩子，你到底为嘛呀跟娘下这样绝情？”
6: 如莲还低着头不语，周七却又叫道：“
9: 我明白，这是逼出来的。”
6: 说着走向如莲面前，一拍他肩儿道：“
9: 为什么？我全明白，八面急的你们活不了，对不对？孩子们别介意，交给我，我全知道。罗九还有那群地棍我全保质，管教他们一事不上前，还有旁的事儿也说明白，我给你办。孩子，我真爱极了你，大件小姐也没你这种烈性。可惜不是我女儿啊，要是我的，我就狠狠地抱着你亲一顿。”
6: 如莲听了，自想我当初就眼力不错，早看出他是好人，这一回跟着胡琛一定是受别人蛊惑，想不到我们这一寻死居然感动了他，又这样大包大揽，看样子绝不是假，这可是天意该应，我们还不就是约个保镖的。想着灵机一动，伸手一拉金环，两个一同跪到他面前。 如莲扶着周七的膝盖哀声唤道，
10: 爹爹，您可怜可怜我们吧，您不当我是亲女儿，我可拿您当亲爹呀。爹，你女儿这不是热课，这是学好要嫁人。爹，您不愿意女儿到了好处吗？
6: 周七一见他俩跪下，不由把英雄热泪直消下来，摇着手道，
7: 起来，爹快起来，简直是骂我，我这份混账东西你还拿我当爹，快起来。
10: 爹，您多疼我。
6: 就趁势拉起京环同站起来。周七点着头瞪眼望着他俩，胡子咂着嘴儿道，
7: 天造地设呀，郎才女貌，要破了这对婚姻，天地也不容啊。
6: 说完又自己一拍胸脯道，
9: 孩子们交给我，现在全明白了，全说开了，你们还是你们，如莲还照样回逸亲楼去，那罗九一群东西要再敢露一回头，你们就指着脸啐我。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如莲绷着欲笑的脸儿道，
10: 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爹，有女儿一天就孝顺您一日也补不过来。
6: 这时莲宝在旁边听着看着，心里却糊涂死了，忍不住又问道，
10: 你们可素哎，怎么回事啊，闷死我了，只顾乱说，还那么和他演怎么样啊？
9: 不要紧，喝得少，现在不治法作，可是总要上一回医院呢，你就快领了去吧，我给你们估车去。
6: 说完就腾腾跑出去。这里莲宝再向如莲追问，如莲只是笑着不语，莲宝急得直自己打嘴巴。须臾周七已雇车回来，莲宝只可忍了满腹的闷气，领着京环如莲出门坐车来到东亚医院，请大夫看了，大夫诊验以后说受毒甚轻，绝不妨事，便给些药水吃了。须臾把所吞的烟都夹杂着素食呕出，又歇了一会儿，由京环缴了药资，三人又同行出了医院。京环要作别回家，如莲附着他耳朵道，
10: 你还没听得下回分解呢，咱们许要得周七的住，这是好机会，你还跟我回去。
6: 京环也便应允。莲宝眼看着他俩被人私语，也不敢问，只可再雇车一同回了家。进门方走上楼去，只听周七在屋里唉声叹气，直喊怎么见他，我活不了，又把桌子拍得山响。莲宝等大吃一惊，进去看时见周七面色铁青，正起来坐下乱转，显见正在焦灼，见莲宝等三人回来也没理会。如莲心里已有了把握，知道再不会有什么风波，便自和京环到床边坐了。那莲宝原装着满心郁闷，此际见周七这样景况，就再忍不住气，喊着问道，
10: 你又发嘛疯啊，从你来了这家里就没过过清净日子，闹得人仰马翻，你是难着什么心呢，跟谁过不去，也不是黄毛小孩子了，别蹬鼻上脸挤人说话。
6: 周七咧着嘴大笑的，
7: 我教你，你也配你，
9: 这就不搅你了。哼，我还不定死活呢，他们不死了，该我死了。
6: 说着又自顿足道，
9: 还说骂，这简直是冤冤冤呢、啊、行人死好救，我周琦死可谁也救不了了。
6: 说完长叹一声，凄然泪下。连宝对周琦根本没十分感情，不过为老伴情谊才加以收养，从他这两次吵闹已有些恨了他。此时见他这样倒是漠不关心，但还是纳闷，正要询问缘由，那边如莲已看出周琦不是容易掉泪的人，此计定是为了大难，又怕与自己的事有关系，便忍不住走过来问道：“
11: 爹，您又为了什么难？”
6: 周琦看着他怔了半晌才道：“
9: 哼，你别问，谁也救不了我。
10: 昨天您还好好的，今天怎就出了逆事？莫非还是为了我们？
9: 不为你们，为谁呀？
10: 这您倒是说说呀，我们怎就害得您活不了了？
9: 哎呀，你就不必问了，告诉你，你也枉跟着担心，没一点用。
10: 就是告诉我没用，您也叫我明白明白，反正我心里也有些天亮下雪。您既说是为了我们，我们还有旁的事儿吗？大约是有人托您搅我们，如今您为疼女儿心盛，可怜了我们，自然对不住那一面，是不是？可是这也不至把您逼死呀。
6: 周琦一拍桌子道：“
9: 好伶俐，孩子，你真透了，猜得有几成。哎，可是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容易呀、啊。是跟你说，托我搅你们的这个人呢，待我有天大的好处，头一回托我办事儿，我就私通了外国。你说怎么跟人搅的？我出了死，还有什么脸见人家？孩子，你别多想，我可不是后悔啊。不过你既问我，我就告诉你个大概吧。”
6: 如莲低着头想了半晌，又问道：“
10: 托您的这个人是谁呀？”“
9: 这我绝不能说，事儿没办成，再给人家泄露了机关，那我更对不起人了。”“
10: 您不说也罢，可是这个人待您就是有好处，您也犯不上拿自己儿女报恩，咱不会另想法子补他吗？”
6: 周琦听了这话，立刻向心里有所感触，忽然站起在屋里来回乱踱，连宝却在旁发急道：“
10: 今天呐，我倒混成外人了，你们闹得七乱八糟的，一句也不告诉我，成心急我是怎么着？我……”
6: 话未说完，周琦已瞪着大眼向他喝道：“
9: 没你的事儿，先闭上嘴。”
6: 又转脸向如莲婉转：“
9: 你说的有理，可是不成啊，
10: 我欠人家的情太重，哪儿补报得过来呀？您欠他什么情呢？是欠他的钱，还是……”“
9: 不说旁的，只这欠的钱我就还不了。
10: 只要钱的事儿我能办，到底有多少？”“
9: 你办不了啊，再说了，我也不能叫你办。
12: 论起数目来，给人家多少也不行。我现在想开了，反正不能见人家，出了死就得出门。”
6: 如莲眼珠一转，看看莲宝，又瞧瞧惊环，便向周琦道：“
10: 这还好办，您等我想想。”
6: 说着一拉惊环，两人走出外间，躲到床后，正要说话，只听连宝在屋里和周琦吵道：“
11: 你们要干嘛呀？别忘了女儿是我养的，你们私自上的什么混账主意，敢抛开我说话。
6: 如莲掩着耳朵不听，只向惊环道：
13: 你看出来了吗？
6: 惊环皱眉道：你这个爹是怎么回事？
13: 我也断不定，总算不是坏人。他说的话虽不定真假，不过他真给咱们解围，就算待咱们有好处。他既说欠人家的情，我想给他一笔钱，算咱补他的情，一面也买他个不反悔。随便他拿这个钱补人家的情也好，做买卖去也好。他要去做买卖，将来我娘也许能从他身上得着着落，也省了我一份心。不过我娘未必肯容我借钱给他，还得我绕着弯费唾沫。
6: 要用多少钱？或者我能办？
13: 你疑惑把你调出来，为是叫你办钱呢？
6: 不对，
13: 钱的事不劳你架，我是因为有你不好说话。赶紧快走，你去吧，明天晚上还在逸勤楼见。
6: 逸勤楼还能去吗？
13: 包你没事，放心去好了。
6: 说着把惊环推出，看着他下楼出门，才翻身进了里屋，见莲宝还正跟周七吵呢。周七这回却怪得很，居然沉住了气，只自己坐着发怔，一句也不理他。如莲进到屋里，先过去用手把莲宝的嘴一掩，叫他：
13: 娘，娘，别跟爹吵，您还不谢谢他？没有他，你女儿早死了。
6: 莲宝听了，才触起早晨的事儿，不由打了个冷战，忙把如莲拢到怀里道：
13: 我的儿啊，到底怒的嘛气呀，就狠心折了娘。
6: 说着已消了怒容，红了那青黑的眼圈。
13: 您看我今天没死了，就算完了吗？娘，您是知道我的脾气，要定准了主意，神仙也拦不住。今天死不了，还有明天呢。什么事儿也没有寻死容易，这回被你们救了，你们谁能看守我一辈子？娘呀，反正你女儿活不成，您只当我死了吧，何必还为我拌嘴？
6: 莲宝听了他这句话，像被冰刀刺入心坎儿，又凉又疼。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

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三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一帮外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质地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那些外国人竟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地笑着。他娘的，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大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他们的面，这是第一次。爸爸，最小的纪山不安地喊他，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间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楼去。在书桌前温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的剧烈，他自己也很感到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生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他都是100%的母亲，而不是几万万分之一。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28州。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长城就属于他的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摸、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的鲁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金像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看着外国人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竟敢吊儿郎当地站在我的长城上，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一股冲动，要写信去慰问长城。他果然拿出信纸来。长城公公，看到杨策士贸然登上，他开始写下去。从蒙恬说到单于和李广，说到吴三桂和太阳旗，一直说到美制皮鞋，他振笔疾书，一口气写了2张信笺，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
究竟是谁呢？似乎有标明的必要吧。他评比思索了一会儿，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的眼中，霜已经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几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来的少年呢。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了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来，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请问这张明信片该提多少邮票？那位女职员接过信去，匆匆一瞥，又皱皱眉，然后忍住笑说：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那不是地名吗？他指指正面，万里长城，就这四个大字。他的眉毛扬得

0: 是世界上最长的信，可惜你们不懂。哇，围在他身后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了，他从人群当中夺门逃出来，把众多的笑声留在邮局里。你们不懂，他回过身去挥拳一吼。猫鱼赶到电信局已经快要黄昏了，那里的职员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万里长城。对不起先生，一个青年发报员困惑地说，这种电报我们不能发，我们只能够发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不能发给一个空空洞洞的地名。先生，您能把收方写得确定些吗？
1: 不能，万里长城就是万里长城，不是任意一扇的雉蝶，任何一块砖。
0: 好吧，那职员耐住性子说，就为你找找看。说着他把一本奇厚无比的地址簿搬到柜台上，密密麻麻的洋文地名从 A 一直翻到 Z， 那青年发报员眼睛都看花了。真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地方啊，如果是巴黎、纽约、东京甚至南极洲的观测站，我们都可为您拍了去，可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都不知道？真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您真的没有弄错吗？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一把抓过电报稿子回头就走。哦，真是怪人。青年发报员摇摇头，街上还在下雨，他的雨衣呢？这才想起激动中竟已经掉在邮局里了。管他去，在冷冷的雨中他梦游一般步行回家去，他的心情需要在雨中独行，他需要那一股冷和那一片潮湿。自虐也是一种过瘾，其实他不是独行，他走过路桥，他越过铁路，他在周末的人潮中挤过，前后左右都是年底大减价的广告，像汹涌的人潮和市声兜售着大都市这个年代廉价的繁荣。可是感觉里他仍是在独行，人潮海啸而来，冲向这个公司那个餐厅，冲向车站和十字路口，只有他一个人逆潮而涌，涌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好怪的名字，这大都市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如果他停下来问警察，问万里长城该怎么走，说不定会给警察拘捕，说不定明天的晚报。顿然他变成一个幽灵，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孤魂野鬼，没有人看见他，他也看不见汽车和行人，真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牌、灯，市声全部哑去。他站在十字路口，居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他一个人站在一整座空城的中央。万里长城，万里长，黑黝黝的巷底隐隐地传来了熟悉的歌声，长城外面，那声音低溢而且凄楚，分不清是从巷子底还是从岁月的彼端传来，竟似诡异难认的电子音乐，充着迷幻的空间。他提听了一会儿，脸颊像浸在了薄薄的酸液里那样的刺痛，直到那歌声绕过迷宫似的斜街和曲巷，终于消失在莫名的远方。于是市声一下子又把它拍醒，一下子全回来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灯。终于回到家里，家人都睡了，来不及换下湿衣，他回到书房里，地板上纷尘着撕碎了的信，桌上油摊开着杂志，他叠是那幅图片，迷幻一般久久不

不知不觉地把焦点推到了至深至远，质蝶俨然，虎珠而宏伟，那古老的建筑物雄积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雨声停了，城市不复存在，时间停了，他茫然伸出手去摸到的，怎么不是他书房的粉壁，是肌理斑驳，风轻雨石，秦月汉关岿然不倒的古墙。他愕然缩回手来，那坚实厚重的触觉仍留在他的掌心。但令他更惊讶的是，那一帮外国人怎么不见了？长城上更无人影，真的是全不见了。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绝，越缺越远，万里长城长在哪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外国老笑，万里长城长在哪里？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谨慎时光，李丹崖。走了大半天的路程，正感觉有点劳累时，在嘉陵江附近发现了一家茶社。一步而入，一股柔软的轻音乐淡淡的由耳底润入心田，有一股说不出的舒适惬意。这是一家素面朝天的小店，没有奢华的装饰，亦没有精美的茶具，甚至很少见到来往穿梭的服务生。一条原木的柜台，一个优雅的女人端坐在侧内，看到有客进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那笑声很是清淡，笑容也舒展得恰到好处，宛若一朵悠悠盛开的茉莉。一开始我还十分不能适应这里略显怠慢的服务态度，坐了半天竟然不见有一个服务生招呼，禁不住一嗓子喊出去：服务员！突然发觉所有的人都朝我的方向看，我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打扰了大家，禁不住耳根发红。服务生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孩，连连向我道歉，并解释说进来半天没见我招呼，原本以为我只是坐坐就走，所以没敢打扰。我不仅诧异，忙问道：仅仅是坐坐，不点饮品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如果不想喝点什么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免费为您提供的报刊，需要的话我可以拿给您。服务生微笑着答道。那我若是想喝点什么呢？我继续问道。我们这里的咖啡和茶水都是明码标价的，您可以任意选择。您若是在这里坐得太久的话，我们还会付给您时光补偿费。时间从您进店后点了东西的时候开始算，如果超过一小时，我们就会开始为您补偿。服务生继续回答，仍然是一脸春风。商家还会给顾客付时光补偿费，这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于是想迫不及待地知道这是为什么。服务生的回答让我不禁心灵为之一颤。他说，这很简单，您到我们店里消费，就势必要购买我们的饮品，这样一来您就要付费给我们。然而享用一份饮品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您超出我们的规定时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占用您的时间了。您完全可以用这段时光去做些别的事情，而您却选择留在了我们店里，所以是我们耽误了您，所以当然要付给您时光补偿费啊。我大为疑惑，那若是遇到无聊的顾客赖在你们的店里不走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美丽的服务生是怎么回答的吗？服务生说，假如您在我们店内点了饮品并超时没有续点的话，我们每小时会付给您2元的时光补偿费。我们的营业时间是9点至22点，共营业13小时，您最多超时12小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付您24元的时光补偿费。而这样的12小时，您将会失去和错过多少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啊！恐怕没有哪个人会傻到向时光乞讨的地步吧。

那天，我在这家茶社工作了45分钟，喝了一杯清茶。结账的时候，柜台里的老板除了给我们开具了发票，还送了一张诗意的收据给我。收据的正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你恰当地释放了你生命当中的一段美妙时光，共计45分钟。我走出这家茶社，回头一瞧，才发现这家茶社的名字这么特别：谨慎时光。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首先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个知识，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泪呢？小朋友，你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困倦的时候呢就会打哈欠，一打哈欠眼睛里就会出现泪水。那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泪呢？听广播的小朋友，在我们人的两只眼睛里呢各有一个泪腺，除了睡觉以外，泪腺会时时刻刻都在分泌着眼泪。平时啊，泪腺分泌出的泪水很少，这些泪水在眼球的表面流动，而且呢是沿着眼球表面和眼皮里面细小的缝隙流动的，通过泪道流到鼻腔中。所以啊，你不会觉得泪水在流动，但是呢人在打哈欠的时候嘴巴会张得很大很大，然后呢会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再把这口气呼出来。这时候啊，我们的口腔里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鼻腔里面的压力呢也会增大，结果呀就会暂时阻挡了泪道排泄泪水的工作，下水道不通了，泪水流不下去了，积在我们眼睛里的泪水呢就会从眼眶里流出来了。其实啊，不仅打哈欠会流泪，人在大笑的时候，还有打喷嚏的时候、咳嗽的时候、呕吐的时候也会引起这样的流泪。道理呢都是因为自己的口腔和鼻腔受到了压力，阻挡了泪道的工作，所以啊，泪水才从眼眶里流出来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耶。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景行为贤，克念作圣，得见名利，行端表正，空谷传声，虚堂习听，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镜，资父是君，约言语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仰慕圣贤的德行，要时时想着照他们的言行去做，克制思念，就距离圣人不远了。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德行，自然就会有好的名声。形体端正，仪表才能端正。空旷的山谷能将声音传播得很远，在空荡的厅堂里说话会有回声。灾祸是作恶多端的结果，福禄是乐善好施的回报。直径为一尺的碧玉并非真正的珍宝，短暂的光阴不可虚度，要珍惜。孝顺父母应当竭尽全力，忠于君主要不惜献出生命。接下来我们来听故事《凿壁偷光》。汉朝的时候，有个叫匡衡的人，非常喜欢读书，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甚至连晚上也舍不得休息，如饥似渴地学习。可是他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因此天一黑他就无法读书了。匡衡觉得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太可惜了。匡衡的邻居很富有，每天晚上都点蜡烛照明，把屋里照得很亮。匡衡决定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夜读。他偷偷地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这样邻居家里的亮光就投过来了。虽然光线微弱，但是因为当时书籍的字很大，所以也勉强能够看清书上的字迹。就这样借着邻居家投过来的亮光，匡衡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五集《王子和公主》上集。
1: 吉尔达只好休息一会儿再走。在他坐的那个地方的对面，有一只大乌鸦在雪地里蹦来跳去。他在那里看了小吉尔达很长时间，然后转过头来叫道：
2: 呱呱，你好你好。
1: 要想让这只乌鸦的口齿再清楚一点，那是做不到的。不过他已经对这个小姑娘表示了好意。乌鸦问他，为什么孤单单的一个人出来在这广阔的世界里闯荡。孤单这个词的意思，小吉尔达现在已经弄明白了，而且小吉尔达也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于是他就把他的生活和经历过的事情都告诉了大乌鸦，还问他见过凯伊没有。乌鸦沉思了一会儿之后点点头说道：
2: 说不定就是，说不定就是。
3: 什么？你相信？你见到过？
1: 小姑娘叫喊起来，她使劲儿地亲吻拥抱乌鸦，差点没有把这只大乌鸦憋死。
2: 轻点儿，轻点儿，别太高兴，别太高兴。
1: 乌鸦说，
2: 我相信，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相信那个人就是小凯伊，不过他如今有了公主，就把你忘掉了。
3: 他是和一位公主住在一起是吗？
1: 吉尔达问道。乌鸦说，
2: 是的，你听我说。
1: 于是乌鸦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2: 在这个王国里，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有一位公主，她聪明得不得了，她总是看全世界所有的报纸。尽管她非常聪明，可是看了之后，她照样是全都忘掉了。不久以前，她刚刚坐上王位，有人说那宝座坐起来真不舒服。有一天他忽然唱起了一首歌，这歌是这样唱的：
3: 我为什么还不结婚。
2: 于是他想要结婚了，他想要一个对答如流的人来当丈夫，要不然身边站着一个模样挺好看的傻小子，那该有多别扭啊。他把王宫里所有的侍从女官都找来商量，侍从女官听到公主的打算以后都很高兴。他们有的说，
1: 我很喜欢这个想法。
3: 也有的说，
2: 不久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1: 乌鸦对小吉尔达说，
2: 你可以相信我告诉你的每句话都千真万确的，因为我有一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她可以在王宫里随意走动，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她告诉我的。
1: 大乌鸦的未婚妻当然也是一只乌鸦了，因为乌鸦是要去找另一只乌鸦做未婚妻的。大乌鸦又接着说，
2: 各家报纸马上就把这件事情登出来了。报纸上写道，每一个长相好看的小伙子都可以自由地到宫里来同公主说话，哪个口才流利，
1: 大家都觉得他是最健谈的小伙子，就会被公主挑中当他的丈夫。
3: 乌鸦接着说道，
2: 是啊是啊，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相信我，就像我蹲在这里这样，一点错不了。年轻的小伙子成群结队的赶来，王宫前面人山人海，还有不少人是奔着跑着来。可是第一天第二天都过去了，却没有人被挑中。这些小伙子在王宫外面的大街小巷里倒是挺能说会道的，可是一走进王宫的大门，看到了穿着制服浑身银光闪闪的卫兵，走上台阶的时候又看到了两旁列队站着服装华丽浑身金光灿灿的侍从，又看到了那些灯火辉煌的大厅，他们一个个就发怵变傻了。等到他们站在公主的宝座面前时，早已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会把公主说的最后一句话重新再讲一遍。公主一听心里就烦，反正进到王宫里去的那些小伙子，等到一出王宫，他们又能说会道了。
3: 杰尔达问，那凯伊呢？小凯伊呢？他是什么时候到那里的？他是不是也在人群中啊？
2: 别急别急，我马上就要讲到他了。那是到了第三天，来了一个小不点儿，他没有骑马也不乘车，一点都不怕的大步走到王宫前。他双眼就像你一样明亮，他那一头长发很漂亮，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太破旧了一点儿。
3: 那就是凯伊，杰尔达高兴地呼叫起来。哦，我总算找到他了，他高兴地拍起手来。
1: 乌鸦接着说，他的背上背着一个背包。
3: 不，那是他的小雪橇，杰尔达说，他是乘雪橇才走丢的。
2: 就算是吧，
3: 乌鸦说道，
2: 我看的也不大真切，不过听我那个未婚妻说，他走进王宫大门，看见身穿银光闪闪制服的卫兵在沿着两旁站着穿金光灿灿服饰的侍从，他一点儿也没有吓得慌了神儿，反而朝着他们点点头说，
1: 你们老在台阶上站着真没有意思，我可是要进去啦。
2: 大厅里灯火通明，各部部长和大臣们的手里都举着金酒杯，大家都脱掉了靴子走来走去，连一点声响都没有，那个场面才叫庄严啊。可是他却穿着靴子，那双要命的靴子还叽叽嘎嘎发出很大的响声，可他一点都没有怯场。
3: 那保准就是凯伊，
1: 杰尔达说，
3: 我知道，他刚有一双新靴子，我在老祖母屋里就听见过那双靴子发出的叽叽嘎嘎的响声。
2: 是呀，那双靴子叽叽嘎嘎的吵得烦人，
3: 乌鸦说道，
2: 他倒一点没有不好意思，照样高高兴兴地走到公主面前。公主坐在一颗大珍珠上，那颗珍珠足足有纺纱车上的摇轮那么大。公主的身边有那么多人伺候，其中有一群侍从女官，侍从女官又带着侍女，还有侍女的侍女。
3: 小杰尔达说，那凯伊到底被公主选中了没有啊？
1: 乌鸦说，
2: 我要不是一只乌鸦的话， 公主选中的早该就是我了。再说我已经订婚了，因为她的口才跟我一样好，当然那是在我用乌鸦说话的时候。这是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告诉我的。凯伊的胆子很大，又很讨人喜欢。凯伊说，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求婚，只是想要听到公主讲的聪明话，因为他觉得公主聪慧过人，所以公主一下子就相中了他。
3: 听到这儿，杰尔达说，是呀，没错的，那一定是凯伊，他是那么聪明，连分数都能心算。哦，你肯把我领到王宫里去吗？乌鸦回答说，
2: 哦，说话倒是很容易，可是怎么做得到呢？嗯，我先和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去商量一下，他会给我们出好主意的。不过我要把话说在头里，像你这样的小姑娘是不会得到许可进入王宫的。
3: 吉尔达却说，会的，我会的。凯伊一听说我来了，马上就会接我进去的。
2: 好吧，那你坐在这块石头上等我回来。
3: 乌鸦说着把头一扭就飞走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银杰报道。8月14日至16日，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将深化口腔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搭建汇聚学术研讨、成果转化、标准制定、产业协作、资源对接的高端专业平台，切实赋能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学研用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窗户纸，临床医生认为产业界不懂看病，产业界觉得科研难接地气，而科研人员又在论文与产品之间左右为难。本届大会以医创融通、合力共赢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主办，将回应以上这些困惑。本次大会将举办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启动仪式，并重磅发布顺义国际口腔创新港整体发展规划，作为市区两级联动专项赋能口腔医疗器械赛道的重大产业盛会。本次活动将为顺义在全国口腔科研成果创新转化领域形成引领带动优势夯实基础搭建平台。大会汇聚两院院士、国家级学会会长、顶尖院校专家，集结100余家国内外龙头口腔企业、20余家顶级口腔医学院校，是本年度全国口腔医疗器械领域规模最大、资源最全、层级最高的创新转化盛会。依托北大口腔国家级平台，同步启动创新转化基地，企业集中签约全国双创大赛决赛、北大口腔供应商恳谈会，打通从科研成果、创新项目、产品落地到临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真正解决口腔医疗成果难转化、落地难痛点。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在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汽车核心零部件标准厂房项目现场，随着最后一组验收专家在竣工验收文字上签字确认，标志着由顺义科创集团和首钢基金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6.7亿元、总建筑面积9.1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产业平台通过竣工验收。走进项目现场，6栋灰白相间的标准厂房映入眼帘，能源厂房与配套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园区两侧，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巡查配电、消防、电梯等设施。生态港顺义园是京津冀三地按照统一规划、协同招商、分别管理思路推进的重点项目，将与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两个园区形成协同互补。作为生态港顺义园的首个示范样板工程，项目承担着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提供集中承载空间的职责，涵盖6栋标准厂房、1栋能源厂房及1栋配套楼，规划用地6.1万平方米。项目坚持招建并举同步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拟落地企业10家，基本实现建成及招满目标。项目投用后将服务于区内理想汽车、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北汽越野车等整车的生产，为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提供及时入驻、快速投产的标准化产业空间，有效提升顺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近地化配套能力，助力完善区域汽车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为顺区加速打造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顺62路公交车上发生暖心一幕，驾驶员卢成文在营运过程中发现一位老人独自乘车且迷路，他主动帮扶，耐心安抚，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联系牌联系上其家属，并贴心协助老人叫乘出租车回家。他用细心与善意传递顺义文明新风。当日18时45分，顺62路公交车司机卢成文将车辆停靠在故城记忆东门站附近等候发车，当时车辆尚未进入乘客乘车区域， 天气闷热，一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来到车前敲门，想要乘车。卢成文回忆道，当时还没到发车时间，但这么热的天让老人在外面等着，我实在不忍心，就赶紧打开车门让他先上来歇歇。待老人上车坐稳后，他驾驶车辆到达公交站点，开始运营行程。行车途中，卢成文始终留意着这位独自乘车的老人。老人全程安静坐在车厢中部靠右的座位上，途经多个站点都没有下车。细心的卢成文通过后视镜持续关注老人状态。当车辆抵达终点站开发街路口时，老人依旧没有下车的意思。卢成文主动上前询问其目的地，老人仅模糊表示要去沙河，言语含糊，无法说清楚具体地址。察觉到老人迷路，卢成文向车队报备情况后，继续安抚老人情绪。这时，老人从手推车里拿出一块联系牌，上面标注老人记性不好，请好心人帮忙回家的字样，还清晰记录着家属电话与家庭住址。卢成文得知老人居住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后，当即与老人女儿取得联系并告知情况。老人女儿连声道谢，拜托卢成文帮忙叫车送老人回家，他爽快应允。出租车抵达后，卢成文向司机细致交代了老人情况及家属联系方式，随后再次致电老人女儿，同步行程信息，确保老人平安回家。卢成文说，对于公交司机来说，守护乘客的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开车这么多年，遇到老人孩子需要帮忙的情况不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让老人能平安回家，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从主动打开车门让老人上车避暑，到一路默默关注老人动向，再到终点站耐心沟通叫车护送，卢成文用一个个细微的举动温暖了老人的归家路，也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担当。记者康莹杰报道。非机动车凭借便捷灵活的优势，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随意横穿、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2025年5月，在顺区检河北路，一辆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当行驶到一路口处，一辆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马路，双方交汇瞬间，小型轿车右侧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由于双方在路口处未减速，观察不到位，预判不足，避让不及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生命仅有一次，一次疏忽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痛。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城郊道路无名路口、支路交汇点时，务必提前减速，留心两侧的非机动车行人。遇到岔路口、绿化带遮挡视线地段，减速慢行，宁停三分，不争一秒。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一定要停下观察左右来车，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行。不违规进入机动车道不逆行，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发生碰撞时可以降低颅脑受伤致死风险，切忌抢行横穿车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双方均需时刻保持专注，摒弃抢行侥幸心理，严守道路交通法规，

0: 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高发的季节，在注重保暖、享受冬日闲适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碳。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 0.967， 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

0: 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

0: 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0: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4: 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5: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丛林失守，打伤了树壁摘星，浇雨浇秋华。要不咱们怎么老说呢，丛林惹了大祸。惹什么大祸？就这事儿。丛林一再向焦雨解释，那个解释有什么用？给打了，让刘俊护送着，一直用软床把他抬回家去。刘俊回去送信儿，咱不提了。单说焦雨躺了2天呢，这血才止住，形容憔悴，痛苦难当，让人去请他大师兄去了。他大师兄谁呀？喇嘛庙的大喇嘛佛马宝善。这马宝善可不是好惹的。闻讯赶到，一看大吃一惊，哎呀师弟，你怎么了？你这是几天不见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5: 你师兄，我让人打了。
4: 谁？
5: 你别吵吵，坐下听我慢慢说。
4: 大喇嘛佛坐在焦雨身旁，这焦雨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呀也没编瞎话，讲的全是实情。大喇嘛佛闻听此言，双眉倒竖，紧咬牙关：“兄弟，你怎么不事先先跟我打个招呼呢？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等于只身入虎穴一样。我先看看你的伤，把它轻轻地扶起来，绑上，让它张开。”这一看伤，好狠的铜鳞呢，这一掌打的稍微往里再错一指，你性命休矣。你跟铜鳞有什么冤仇？他为什么下此狠手？是可忍，孰不可忍？玉兄非给你出气不可。
5: 哎呀师兄啊，铜鳞可真是厉害呀、啊、我跟他比武之时，我亲眼发现这铜鳞并没有费劲儿啊，
4: 打我没使多大的劲儿。咱说良心话，他真要使足了力量，恐怕咱哥俩就见不着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恨我当初不好好练功，书到用时方恨少，才知道自己不如人呢。师兄啊，你要找铜鳞你可多加谨慎呐、啊、这铜鳞可不好对付。 贤弟，你还不了解外边的情况，3月3亮标会在即，天下英雄云集京城，我那好朋友都来了。你知道我的好朋友都是谁吗？我先跟你说一路，四川。

0: 燕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云台三大剑客，那是我的好朋友，哪个比佟林都高的多得多。即使愚兄不行，我要张张嘴儿，那老三位有一位点头的，焉有佟林的命在？你忘安吧，听信儿吧。马宝山回了喇嘛庙，立刻把小喇嘛叫到面前，拿着自己的拜帖请佟林。明日早饭后在喇嘛庙不见不散。小喇嘛送信儿去了。佟林接着拜帖之后，迟愣了半晌没说话呀。佟林就考虑着马宝善，哎呀，他叫我究竟为什么呢？佟林不解其意，他哪知其中那些套头，让小喇嘛先回去，明日准时到喇嘛庙拜会你家大喇嘛。小喇嘛走了，佟林吃完了晚饭，把徒弟们打发出去，闭目寻思此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咱们要查一笔呀、查什么呢？焦宇走后，佟林把张方、把司马良、夏九龄唤到面前，包括刘俊，狠狠地训教了一顿。光训教还不出这口气，让张方这哥仨跪到后院，跪到大半夜，罚他们跪，省着将来他们惹是生非。也罚完他们了，紧跟着出这事儿。佟林这么一想，是不是跟焦宇有关系？哎，不管怎么地吧，我已经答应了，明天届时我得赴约。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刘俊呢挺聪明，以送水为名来到老师近前。师傅，您是不是要出门啊？我去拜会一个客人，是不是昨天那小喇嘛送来的那个拜帖，您要赶奔喇嘛庙啊？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师傅，弟子很替您担心，我打算派几个弟兄跟着师傅您一块儿去。哎，没这个必要，没，你们只管忘安，在家里好生练武，你谨守房门，没我的话不准放他们出去，以免他们惹祸，听见了吗？哎，那师傅您一个人去，您可多留神。我明白。佟林打发刘俊出去了，为防万一，腰里头围好了宝剑秋风乐叶草，这是师伯庄道琴所赠，鹿皮套闯好了鹰手的家伙，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外头穿好了大衫儿。佟林起身，他还真没到过这个喇嘛庙，一打听没人不知道的，指点方向，佟林穿大街过小巷，拐弯抹角来到喇嘛庙。一瞅这庙还真不小，金碧辉煌啊，角门开着呢，就昨天送拜帖那小喇嘛就在门口等着呢。一眼看着佟林的，哎呦，佟老师，我恭候大驾多时了，我们师傅当家的正等着您的。说着话给佟林在头前引路，佟林跟着进了院了，就来到这个喇嘛庙头层院子。佟林往里走，有个人往外出，正好跟佟林走了个顶头套。佟林闪目一瞧，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比佟林高的大半头啊， 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个子可挺大挺瘦，皮包着骨，挺长一张大驴脸，这脸比别人的脸长一倍，好像驴头差不多少，皮色如同瓦灰，肉岗子眉毛，大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菱角口，花白的须髯，胡子脸带黄的，两片大山峰耳，相貌相当凶恶呀。背背丧门剑，手拿拂尘，就见这个老道二目是寒光逼人。佟林看了他一眼，他看了佟林一眼，一错身就过去了。佟林心中暗想，这谁，一个出家的老道来到喇嘛庙，大概跟喇嘛庙有关系。我发现此人二目如灯，并非等闲之辈。佟林真猜对了，跟他擦身而过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剑客。佟林照常往里走，等来到后院一看，方砖铺地，前面是月台，上面是配殿，在月台上放着椅子桌子，坐定一位出家的僧人。这大和尚长得五大三粗，那脑袋的大小好像个坛子，流光乍亮，身穿黄色的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倒坠如意钩，脖项下挂着188颗素珠，开口僧鞋胖袜，腰系丝绦，就这坨没300斤也差不多。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能有70岁挂历，但这气色可不错。这张黑紫脸，脸上都起着薄色，正两个眼睛盯着佟林。小喇嘛把佟林领到近前，这一介绍，大喇嘛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金身大驾，能光临地庙，真是小似生辉。佟侠客请坐。佟林一看，这就是大喇嘛佛马宝山。佟林也客气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小和尚端茶捧点心，咱不必细说。佟林坐稳当了，冲着马宝山一抱拳，大师，今天把弟子唤到喇嘛庙，不知所谓何故，有事你就当面赐教吧。佟侠客您太客气了，好吧，我看你我咱不必兜圈子，见面咱就老干的。前者我有个师弟叫焦宇焦秋华，跟您比武了吧。佟林这才闹明白，闹了半天树壁摘星焦宇焦秋华是他师弟，看来这是报复啊，那甭问了。佟林点头，不错，但是我要跟大师把细节讲清楚。没那个必要，没那个必要，始末缘由小僧全已打听清楚了。佟大侠，您真给我师弟留了情了，那伤我验看过，虽然是挺重，但是说明您给留情了。 如果您再往左边扩一指，焉有他的命在，不怪旁的，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该挨揍。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俩同堂学艺，一师之徒，他挨了打，拼僧也不光彩，对不对呢？你看同住的北京，我还又不能装着不知道，这玩意儿我要不理不问，将来武林人谈论起来，说我这个师兄不仗义，我也难以见人呢。所以呢，装模作样，我也得把佟大侠请来过问那么几句。没想到您真来了，佟老师，没别的，我想找着脸儿，找找薄面，将来还在北京见人啊，怎么办呢？我想当着侠客爷的面前领教一二。佟林一声冷笑，大师，您的意思说要给你师弟出气，你我二人当场比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我想佟大侠看得出来，贫僧身体胖大拙笨，我可不像我兄弟似的树臂摘星，身子骨那么灵活，我是个笨人。但笨人呢练笨活，我对这个硬功颇感兴趣，老师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就教的我硬功。今天我没别的说的，我打算出个新招，跟佟老师来个一对三掌。嗯，一对三掌，不知怎样个对法。哎，这么说吧，佟老师啊，咱们开个小玩笑，一会儿呢您把茶喝透了，再吃几块点心，然后咱俩就在这个院里比比，您打我三掌，我打您三掌，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您要打我三掌，把我打坐下了，把我打趴下了，我愿命，我佛慈悲，指点迷途，往后我知错必改，我们兄弟一对儿窝囊废，往后不在北京待着了，抱着脑袋滚出京城，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凉快去。换句话说，万一小僧侥幸要把佟老师给胜了，打您三掌，把您打的如之何吧，我也算出口气，往后呢接茬在北京住着，这意思您懂了吧？但不知佟老师能不能赏脸。佟林就明白了，马宝善肯定在掌法上有研究，看他这个徒儿，这两只大手有一定的力气啊，要揍我三掌，你说我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栽了，答应心没底儿。但事情也敌着这一步上了，佟林是宁折不弯呐。听完人家的条件之后，佟林点了点头，好，小可遵命就是。哎，痛快痛快，嘿嘿，来喝喝，喝足了喝透了咱再比试，不比了，我已经喝透了，吃几块点心，不必，我用过早饭了。佟老师真是快人快语啊，既然那样的话，咱们就玩玩玩玩吧，有这么玩的吗？这叫玩命。两个人站起身来了，马宝山手下小喇嘛十来个把桌椅搬开，二人下了台阶，站在院里头，书中代言，这个月台的下边都是青条石铺的，溜光赞亮，扫得相当干净，相当平整。 二人就站在这儿。喇嘛佛一笑，童老师，道是我画的，主意是我出的，但不知这一对三场谁先打谁。童林一笑，大和尚，您看着办。虽然道是您画的，主意是您出的，如果愿意先打童某，我先接你三掌。好，好，好，好，好。马宝善心中暗喜，童林嘞，你太狂了你！我还担心呢，你要先揍我，这事儿麻烦。既然你叫我先揍你，还用得着三掌？我一巴掌就把你拍废了。马宝山乐的脸跟花一样，童老师怎么好意思呢？你看我是当主人的，我怎么好先下手？不不不，我话已说出，绝不更改。马师傅，我接您三掌。童师傅，要那么说您可拉好了架子啊，我可不客气了。往哪儿打？脑袋，往脑门子、头顶心拍。再看佟林，啪，一个马步往这一蹲，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着，身体保持平衡，拉好架子。佟林舌尖顶住上牙膛，两个眼瞪得一般大。仔细看着马宝山，再看大喇嘛佛，往后倒退，把毗卢挂的如意钩摘开，闪掉，把外边长大的僧衣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让两个小喇嘛拿出一条大带来，把他这个大肚子勒上，一边甩出一个头去。让两个小喇嘛往两头拽，把他这个肚子勒回去。哎呦，你别说，还真勒细了。然后把袋子头捏，再看马宝山晃动双臂，在月台底下来回溜了那么几圈，干什么呢？运气呢？那是一般的溜嘛，舌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补冷，气发丹田，丹田灌于后背，后背灌于两膀，胳膊当时就粗了三圈，气儿也用个不得灵了，他转身回来了。佟老师，我可下家伙了。佟林点了点头，再看马宝山跑出去三丈多远呢，奔脑袋一晃，奔跑着奔佟林。等两个人面对面了，他把右手往空中一举，掌心朝下，左手一摁右手的手脖子，哎呀啦！马宝山一闭眼，其实这掌下去，我叫你性命难保。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要，
1: 我要的现在就要，别理无谓的干扰，梦想跳跳舞去前行才能傲娇，拥有梦想立即行动，一路向前不要逃，我选择我要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2年的九月初，正在上海避难的孙中山夫妇，在他们位于莫里艾路的住所当中，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此人不是旁人，正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谈话之后，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一起将李大钊送出家门。寿昌先生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啊！是啊，学识渊博，理论坚定，和他这样的人谈话，真是聊多久都聊不够啊。虽然如此，先生还是要注意身体，至少得按时吃饭。就算您能废寝忘食，也不能让寿昌先生一起饿着呀。哈哈哈！您教训的是。说起来，我有一件事情没想明白，什么事呢？你想要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党合作，联合俄国，这些我都明白。不过，你为什么要再三提出要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呢？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为什么如今不在广州，反而要在上海避难呢？因为陈炯明叛变革命了呀。对呀，陈炯明是国民党员，还是老党员，可他却背叛了革命。现如今国民党内跟他一样堕落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说国民党正在这种堕落中死亡，要救活他就需要新鲜血液。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希望能够有更多李守常这样的人加入国民党，成为我们的同志。对，所以我们要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把这些了不起的人才吸引进来，只有这样我们国民党才有希望，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就如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在1924年初，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件事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要意义，也将这项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更重要的是，发生在整整100年前的这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之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合作中的许多产物，甚至直接影响了之后10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虽然这件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但如果我问你，当年合作的时候都有哪些故事，您说得上来吗？共产国际想在中国寻找盟友，为什么最先看重的全是军阀？在与国民党结盟之前，为什么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双方互相看不上？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全面合作，双方领导人又是如何协调和化解各中分歧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会对后世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20年开始说起。就在这一年的2月，列宁曾经为共产国际草拟过一份文件，里面就提出要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目的是共同推动这些地区的革命独立事业。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或许有人会好奇，这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在中国寻找盟友呢？主要原因在于，那个时候的苏联刚刚成立，本身也是内忧外患。共产国际作为苏联支持下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也确实想给苏联分个忧，而中国是跟苏联接壤最多的国家，如果能够在中国找到合适的盟友，那么 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来说，显然是很有帮助的。说回到列宁提出的这个文件，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他发布的时间节点是1920年2月。这个时间怎么了呢？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呢。那么到了第2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那这共产国际是不是就能把中共看作是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了呢？也没有。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啊，太弱小了。全国的党员一共50多人，如此弱小的一个党派，想要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承担起这项任务，那共产国际又会选择谁来担当他在中国的盟友呢？或许各位会猜，既然共产国际看不上中共，那八成就选择中国国民党了呗。论资历，当年的国民党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功臣，论党员人数，那会儿国民党党员也有好几万了，甚至还控制了南方的几个省。可实际上，共产国际一开始连国民党也没看上，他们选择的其实是吴佩孚、陈炯明这样的大军阀。哎，跟这样的人合作，这不是跟共产国际革命的初衷相违背了吗？这共产国际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也不怪共产国际看走了眼。首先说，共产国际一帮外国人本来就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更何况当年的吴佩孚、陈炯明等人，那都是做足了进步姿态的。我们先来看看吴佩孚。这个大军阀自打1920年打赢了直皖战争，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以后，就开始伪装出拥护进步的样子。比如他主动断绝了跟流亡的沙俄政府的关系，转而承认苏联政府，甚至还设立了劳动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过吴佩孚的假象只维持了2-3年，他那副军阀刽子手的嘴脸就暴露了。1923年，为了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派兵对这次罢工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打死打伤手无寸铁的工人近40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7惨案。共产国际渐渐认识到，吴佩孚这个中国盟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过我们刚才还提到，共产国际还选了陈炯明，那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也自然知道，陈炯明啊，同样是靠不住的。说起来，陈炯明也算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了，还曾经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2次革命。而且他在福建漳州创办过报纸，宣传社会主义，歌颂苏联2月革命，给自己着实拉了一波好感。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曾经拜访过陈炯明，他们之后给上级的报告中也对陈炯明大加赞赏，这让共产国际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陈炯明这个人是可以联合的。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922年的时候，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广州总统府，逼迫孙中山下野。这么算起来，他背叛革命的时间比吴佩孚还要早。现如今两个候选的盟友都靠不住了，那这共产国际又该在中国找谁来谈合作呢？剩下的就只是能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不过在这一开始，他们双方都没看中对方，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也曾经和孙中山有过接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曾经和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太雷一起去广西桂林拜访过孙中山。他们在几天时间当中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会谈。不过在当时，孙中山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结盟兴致不高。为什么呀？首先说啊，孙中山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发动北伐，推翻控制中国北方的那些割据军阀。其次，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地区主要是两广福建一带，离北方的苏联太远了， 所以孙中山觉得要先打倒军阀，解放中国北方，以后才有可能去谈与苏联的具体合作。虽然结盟没谈成，但是孙中山对于共产国际还是表达了好感，这让马林觉得国民党这个盟友可以交。他甚至建议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干脆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可以更方便在南方开展工人运动。只不过这个建议也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在他看来，这等于是让中国共产党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我们党才刚成立不久，你就让我放弃独立地位，这不是胡来吗？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加大了与国民党内部领导人的联络，就如同咱们开篇的时候所提到的那样，作为中国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就曾经多次拜访过孙中山，两个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宋庆龄回忆与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交往，还曾经感慨道，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就在这段时间，中国的革命形势又开始发生变化。孙中山之所以不愿意和苏联走得太近，原本是指望英美等国家能够支持他消灭割据军阀，让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所以如果和社会主义国家走得太近，这让英美怎么想呢？然而西方列强实际上并不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和强大，对孙中山的支持也就是时有时无，这就导致他的北伐大业迟迟不能发动。另外，到了1922年6月，陈炯明在列强的支持之下背叛了革命，也让孙中山遭遇了自己革命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不少人应该知道，陈炯明叛变之后一度围攻了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撤到了珠江上的军舰永丰号上避难。就在这个时候，英美列强坚决拒绝军舰在租界码头停泊，要求他们必须离港，而外面可都是叛军呢，这简直就等同于逼孙中山去送死。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给了孙中山宝贵的支持和援助，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态度，也让他开始认真地考虑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成为了可能。那么这种合作最终是如何达成的？对于合作中存在的那些顾虑，国共两党的领导者们又是如何调节和化解的呢？1922年8月，九死一生的孙中山来到上海避难，大约在同一时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也来了。就在这个月的25号，他在李大钊的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洽谈。马林指出了孙中山之前对革命事业认识上的一些重要误区，就是太依赖军阀武装了。孙中山设想中的北伐其实不过是借助一派军阀的势力，比如陈炯明，去打击另一派军阀的势力，也就是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这拨人。问题是军阀大多都是见风使舵，一旦你跟他意见不合，他很可能就掉过头来给你一下子。陈炯明的叛变不就是典型吗？所以要想让革命真正的走向成功，一来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摆脱对军阀的依赖，二来就需要发动群众。上海恰好就是一个很适合开展工人和农民群众运动的中心城市。可问题在于，当时的国民党党员大多都是资产阶级和官僚士绅，脱离群众太久了，让他们去搞群众运动难度 着实有点大。于是这就要说到马林建议的第三点了，那就是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因为共产党人大多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有着丰富的群众运动经验。最终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时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会统一意见吗？当时对于两党的合作，我党成员没有太多的异议，关键问题是在于加入国民党这一项。大家都觉得我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就是因为认可共产党的主张，现在让我们加入国民党，这是要我们抛弃过去的理想吗？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民主的氛围是很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独秀草拟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它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大家集体讨论决定。1923年的6月中旬，中共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30多人，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徐梅坤后来回忆，大会开了1个多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这两个问题。到最后，大家总算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国共合作很重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这对于我们打倒列强、推翻军阀是很有帮助的。而需要实现这样的合作，就要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实现改组，同时也为了能够在南方发起群众运动。但是也不能因为两党合作了就把一切工作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而是必须要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平等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初，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上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对于中国革命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24年1月底，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参与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来，中国国民党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可是成立了10年来，居然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没开过，可见这个党组织是有多松散，成分有多复杂。在这次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重新解释了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在里面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强调民主权利的内容，同时还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选举出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成员名单当中，人们看到了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为骨干，改组和建立了各级国民党的党部，从而将国民党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那么这次合作究竟都带来了哪些成果呢？或者用一句大俗话来讲，这次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有哪些好处？首先说，国民党觉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党组织变得紧密起来，至少不像过去那样鱼龙混杂、一盘散沙，这对于他们之后的革命无疑是有着巨大帮助的。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国共两党在广州的黄埔建立起了一所军事学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黄埔军校，为革命军队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军事人才，也让革命党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是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得到了更多宣传发展自己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南方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也联合起了针对军阀的北伐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严重打击了北方的军阀势力，也让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当然了，从我们这些后人的视角来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局无疑是悲剧的。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伴随着他的离世，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开始发起了反扑。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到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先后发动了412和715的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了革命，也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尽管这次国共合作最终以破裂收场，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我们党在这次合作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前路漫漫，但结局总是光明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

0: 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二十九集，
2: 清环和如莲在屋里准备寻死，周七闯了进来。如莲决定和他拼命。清环见又闹成那一天的样子，知道又要不得开交，自己原拼了和如莲同死，心智已不似寻常怯弱，又见如莲已撞向他去，更忘了惧怕，便也喊道：
3: 我们死你还不饶，反正我不活了。
2: 也就向周琦扑去。周琦忙一手拉住如莲，又伸一只手把惊环挡住，叫道：
3: 你们别跟我闹，我有话说。
2: 如莲自觉周琦拉自己和抓小鸡子一样，知道挣不过去，听周琦说了话便自站住，抬头忽见周琦脸上十分平和，并无凶狠之色，觉到有些异样，便伸手把惊环拉到自己身边道：
4: 你先等一会儿，反正咱们拼出去了还怕谁，听他说什么。
2: 周七指着椅子道：
5: 你们坐下。
2: 如莲气喘吁吁的道：
4: 坐什么，站着好，有话你说，不说你走。你别自觉着厉害，我们是喘气的死人，再不怕你。
5: 谁要你们怕，我周七有厉害，不必跟你们。
2: 如莲挺着腰向他急指道：
4: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有脸说这个，欺负人家个细胳膊的小学生，你还算英雄好汉。
2: 说着一指惊环。周琦把脚一顿，又瞪起大眼骂道：
5: 混蛋。
2: 如莲见他又现出凶相，忙把惊环拉到自己背后。那周琦又接着喊道：
5: 你知道怎么回事，把我看成混账王八蛋，我也是你妈的好心，又谁想得到治一静还损他妈的一静，我周琦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别瞧着我不懂人性。
2: 如莲正听不出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想这时门帘一起，莲宝衣不整，撒着脚，手揉着眼走进，叫道：
4: 哎呀，你们吵嘛呀，大清早的正哪门子穷命，乒乒乓乓的把死人都吓活了，吵得我就……
2: 说着忽由眼角里瞧见惊环，不由饿了，就停住口。周琦已豁地走上前，一把将他拉住，顿着脚叫道：
5: 你来了正好，人家两个真人物字号，道道地地的小两口，我夫妻可把我宰了。我周琦这回是外国籍坐匪厅，瞅到天边儿。
2: 说着又转脸向如莲道：
5: 孩子你成好，真心不怕火炼，你们都是叮叮当的好朋友，就是我周琦闲着不是东西。
2: 莲宝喊道：
4: 你们造的什么事儿啊，到底是谁。
2: 周琦不等他说完，拉他走上一步，瞪起眼指着地下道：
5: 吓了你的，你看这什么，是大雁，人家两个全喝了。
2: 莲宝见地上汪着许多吸烟膏，才有些明白，看如莲又是面色发青，唇角带黑，真慌了神儿，忙跑过抱住如莲道：
4: 哎呀孩子，你是喝了吗，孩子你说实话。
2: 如莲咬着牙摇头。莲宝哭起来的：
4: 哎呦如莲儿啊，我可不容易也从小弄你到那么大，你可别害了娘啊。
2: 接着又儿呀肉啊的哭起来。周七赶过一掌打在他背上，一个趔趄几乎趴下。周七骂
5: 就会哭，告诉你吃得少死不了， 该死哭也救不活。孩子算给你露脸了，凭你这座破窑会烧出这么好的坯来。
2: 连宝才停住哭声，也顾不得和周琦吵闹，只张皇着道：
4: 吃了多少？怎么治啊？请医生，上医院怎么办呢？
5: 先闭了您的破嘴吧，放心死不了人。听我说，好孩子，你对，你们这一吃咽，我才觉出自己不够人味儿。陆少，我赞成你，你比我人物，遇上事儿真咬牙呀，我服气。你们可也别怨我，我本是受人之托呀。
2: 如莲眼珠一转，忙接腔道：
4: 我明白，准是罗九。
5: 你别管是谁，我可不是怕你们死了打人民官司才折了脊梁骨跟你们软，是告诉你们，你们喝宴的情形我全看见，想不到你们竟真这样好。逛窑子本是找富乐，哪有傻子拿命拼呢？看起来你俩是佳人才子，有情有义，我周琦以前是瞎了眼了，错看了你们。我周琦在江湖上闯了半辈子，见好的就要敬，你们是好的。
2: 说着一条大拇指，又接着道：
5: 今天幸而有德，鬼使神差的救了你们，要不然你们要死喽，我也没脸活，还不他妈的丧鬼临门呢。
2: 这时连宝已听出些俏傲，忙问如莲道：
4: 孩子，你到底为嘛呀跟娘下这样绝情？
2: 如莲还低着头不语，周七却又叫道：
5: 我明白，这是逼出来的。
2: 说着走向如莲面前，一拍他肩儿道：
5: 为什么？我全明白，八面急的你们活不了，对不对？孩子们别介意，交给我，我全知道。罗九还有那群地棍，我全保质，管教他们一事不上前。还有庞的事儿也说明白，我给你办。孩子，我真爱极了你，大家小姐也没你这种烈性。可惜不是我女儿啊，要是我的，我就狠狠地抱着你亲一顿。
2: 如莲听了，自想我当初就眼力不错，早看出他是好人，这一回跟着胡琛一定是受别人蛊惑，想不到我们这一寻死居然感动了他，又这样大包大揽，看样子绝不是假，这可是天意该应，我们还不就是约个保镖的。想着灵机一动，伸手一拉金环，两个一同跪到他面前。如莲扶着周七的膝盖哀声唤道：
4: 爹爹，您可怜可怜我们吧，您不当我是亲女儿，我可拿您当亲爹呀。爹，你女儿这不是热客，这是学好要嫁人。爹，您不愿意女儿到了好处吗？
2: 周琦一见他俩跪下，不由把英雄热泪直消下来，摇着手道：
3: 起来，你快起来，简直是骂我，我这份混账东西你还拿我当爹，快起来。
4: 爹，您多疼我。
2: 就趁势拉起金环同站起来。周七点着头瞪眼望着他俩，胡子咂着嘴儿道：
5: 天造地设，郎才女貌，要破了这对婚姻，天地也不容啊。
2: 说完又自己一旁

0: 有女儿一天就孝顺您一日。
1: 我在旁边听着看着，心里却糊涂死了，忍不住又问道：
0: 你们可素伟怎么回事啊？闷死我了，只顾乱说，还那么和他演怎么样啊？
2: 不要紧，喝得少，现在不治法作，可是总要上一回医院呢，你就快领了去吧，我给你们姑扯去。
1: 说完就腾腾跑出去。这里莲宝再向如莲追问，如莲只是笑着不语，莲宝急得直自己打嘴巴。须臾周七已雇车回来，莲宝只可忍了满腹的闷气，领着惊环如莲出门坐车来到东亚医院，请大夫看了，大夫诊验以后说受毒甚轻，绝不妨事，便给些药水吃了。须臾把所吞的烟都夹杂着素食呕出，又歇了一会儿，由惊环缴了药资，三人又同行出了医院。惊环要作别回家，如莲附着他耳朵道：
0: 你还没听到下回分解呢，咱们许要得周期的住，这是好机会，你还跟我回去。
1: 惊环也便应允。莲宝眼看着他俩被人私语，也不敢问，只可再雇车一同回了家。进门方走上楼去，只听周七在屋里唉声叹气，直喊：怎么见他，我活不了，又把桌子拍得山响。莲宝等大吃一惊，进去看时，见周七面色铁青，正起来坐下乱转，显见正在焦灼。见莲宝等三人回来，也没理会。如莲心里已有了把握，知道再不会有什么风波，便自和惊环到床边坐了。那莲宝原装着满心郁闷，此际见周七这样景况，就再忍不住气，喊着问他：
0: 你又发嘛疯啊？从你来了，这家里就没过过清净日子，闹得人仰马翻，你是揽着什么心呢？跟谁过不去？也不是黄毛小孩子了，别蹬鼻上脸挤人说话。
1: 周七咧着嘴大笑的：
2: 我教你，你也配？你这就不教你了，
3: 哼，我还不定死活呢，他们不死了，该我死了。
1: 说着又自顿足道：
2: 还说嘛，这简直是冤冤冤呢、行人死好救，我周七死可谁也救不了了。
1: 说完长叹一声，凄然泪下。莲宝对周七根本没十分感情，不过为老伴情谊才加以收养，从他这两次吵闹已有些恨了他。此时见他这样，倒是漠不关心，但还是纳闷儿。正要询问缘由，那边如莲已看出周七不是容易掉泪的人，此计定是为了大难，又怕与自己的事有关系，便忍不住走过来问道：
0: 爹，您又为了什么难？
1: 周七看着他怔了半晌，才道：
2: 哼，你别问，谁也救不了我。
0: 昨天您还好好的，今天怎就出了逆事？莫非还是为了我们？
2: 不为你们，为谁呀？
0: 这您倒是说说呀，我们怎就害得您活不了了？
2: 哎呀，你就不必问了，告诉你，你也枉跟着担心，没一点用。
0: 就是告诉我没用，你也叫我明白明白。反正我心里也有些天亮下雪。您既说是为了我们，我们还有旁的事儿吗？大约是有人托您搅我们，如今您为疼女儿心盛，可怜了我们，自然对不住那一面，是不是？

0: 可是这也不至把您逼死呀。
1: 周琦一拍桌子，好伶俐孩子，你朕透了，猜得有几成。哎，可是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容易呀。是个你说托我教你们的这个人呢，待我有天大的好处，头一回托我办事儿，我就私通了外国，你说怎么跟人交代？我出了死还有什么脸见人家？孩子你别多想，我可不是后悔啊，不过你既问我，我就告诉你个大概吧。
2: 如莲低着头想了半晌，又问道，
0: 托您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我绝不能说，事儿没办成再给人家泄露了机关，那我更对不起人了。
0: 您不说也罢，可是这个人待您就是有好处，您也犯不上拿自己儿女报恩，咱不会另想法子补他吗？
2: 周琦听了这话，立刻向心里有所感触，忽然站起在屋里来回乱踱。莲宝却在旁发急道，
0: 今天呐，我倒混成外人了，你们闹得七乱八糟的，一句也不告诉我，成心急我怎么着？我
2: 话未说完，周琦已瞪着大眼向他喝道，
1: 没你的事儿，先闭上嘴。
2: 又转脸向如莲婉转道，
0: 你说的有理，可是不成啊，我欠人家的情太重，哪儿补报得过来呀？您欠他什么情呢？是欠他的钱，还是？
1: 不说旁的，只这欠的钱我就还不了。
0: 只要钱的事儿，我能办。到底有多少？
1: 你办不了啊！再说了，我也不能叫你办。
3: 论起数目来，给人家多少也不行。我现在想开了，反正不能见人家。出了死就得出门。
2: 如莲眼珠一转，看看莲宝，又瞧瞧惊环，便向周琦道，
0: 这还好办，您等我想想。
2: 说着一拉惊环，两人走出外间，躲到床后，正要说话，只听莲宝在屋里和周琦吵道，
0: 你们要干嘛呀？别忘了女儿是我养的，你们私自上的什么混账主意，敢抛开我说话？
2: 如莲掩着耳朵不听，只向惊环道，
0: 你看出来了吗？
2: 惊环皱眉道，
3: 你这个爹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也断不定，总算不是坏人，他说的话虽不定真假，不过他真给咱们解围，就算待咱们有好处。他既说欠人家的情，我想给他一笔钱，算咱补他的情，一面也买他个不反悔，随便他拿这个钱补人家的情也好，做买卖去也好。他要去做买卖，将来我娘也许能从他身上得着着落，也省了我一份心。不过我娘未必肯容我借钱给他，还得我绕着弯费唾沫。
3: 要用多少钱？或者我能办？
0: 你疑惑我把你调出来，为是叫你办钱呢？不对，钱的事不劳你架，我是因为有你不好说话。赶紧快走，你去吧，明天晚上还在逸勤楼见。逸勤楼还能去吗？包你没事，放心去好了。
2: 说着把惊环推出，看着他下楼出门，才翻身进了里屋。见莲宝还正跟周琦吵呢，周琦这回却怪得很，居然沉住了气，只自己坐着发怔，一句也不理他。如莲进到屋里，先过去用手把莲宝的嘴一掩，叫道，
0: 娘娘别跟爹吵，您还不谢谢他，
2: 没有他
0: 你女儿早死了，
2: 连宝听了才触起早晨的事儿，不由打了个冷战，忙把如莲拢到怀里道：“
0: 我的儿啊，到底弄得嘛气呀，就狠心折了娘。”
2: 说着已消了怒容，红了那青黑的眼圈。
0: 您看我今天没死了就算完了吗？娘，您是知道我的脾气，要定准了主意神仙也拦不住，今天死不了还有明天呢，什么事儿也没有寻死容易，这回被你们救了，你们谁能看守我一辈子？娘呀，反正你女儿活不成，您只当我死了吧，何必还为我拌嘴？
2: 莲宝听了他这句话，像被冰刀刺入心坎儿，又凉又疼。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三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一帮外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质地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那些外国人竟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地笑着。他娘的，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大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他们的面，这是第一次。爸爸，最小的季山不安地喊他，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间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楼去。在书桌前温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的剧烈，他自己也很感到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生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他都是100%的母亲，而不是几万万分之一。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28州。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长城就属于他的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摸、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的鲁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金像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看到外国人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竟敢吊儿郎当地站在我的长城上，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一股冲动，要写信去慰问长城。他果然拿出信纸来。长城公公，看到阳策士贸然登上，他开始写下去。从蒙恬说到单于，和李广说到吴三桂和太阳旗，一直说到美制皮鞋，他振笔疾书，一口气写了2张信笺，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究竟是谁呢？
似乎有标明的必要吧。他评比思索了一会儿，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的

0: 霜已经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几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来的少年呢。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了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来，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请问这张明信片该提多少邮票？那位女职员接过信去，匆匆一瞥，又皱皱眉，然后忍住笑说，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那不是地名吗？他指指正面，万里长城，就这四个大字。他的眉毛扬得更高了，这就是地址。告诉你不行，连区号都没有一个，怎么投递呢？何况根本没有这个地名。其他的女职员全围过来窥看，大家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念起来，万里长城我爱你。哎呀，这算写的什么信吗？笑死了，这种情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王家香，我问你，万里长城在哪儿啊？王家香摇摇头，抿着嘴笑。一封信只有七个字，另一位小姐说，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信了吧。才不，他吼叫起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信，可惜你们不懂。这个人好凶啊，围在他身后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了，他从人群当中夺门逃出来，把众多的笑声留在邮局里。你们不懂，他回过身去挥拳一吼。猫鱼赶到电信局已经快要黄昏了，那里的职员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万里长城。对不起先生，一个青年发报员困惑地说，这种电报我们不能发，我们只能够发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不能发给一个空空洞洞的地名。先生，您能把收方写得确定些吗？
1: 不能，万里长城就是万里长城，不是任意一扇的雉蝶，任何一块砖。
0: 好吧，那职员耐住性子说，就为你找找看。说着他把一本奇厚无比的地址簿搬到柜台上，密密麻麻的洋文地名从 A 一直翻到 Z。 那青年发报员眼睛都看花了，真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地方啊。如果是巴黎、纽约、东京，甚至南极洲的观测站，我们都可为您拍了去。可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都不知道？真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您真的没有弄错吗？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一把抓过电报稿子，回头就走。哦，真是怪人。青年发报员摇摇头。街上还在下雨，他的雨衣呢？这才想起激动中竟已经掉在邮局里了。管他去，在冷冷的雨中他梦游一般步行回家去，他的心情需要在雨中独行，他需要那一股冷和那一片潮湿。自虐也是一种过瘾，其实他不是独行，他走过路桥，他越过铁路，他在周末的人潮中挤过，前后左右都是年底大减价的广告，像汹涌的人潮和市声兜售着大都市这个年代廉价的繁荣。可是感觉里他仍是在独行。人潮海啸而来，冲向这个公司，那个餐厅，冲向车站和十字路口，只有他一个人逆潮而涌，涌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好怪的名字，
1: 这大都市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如果他停下来问警察，问万里长城该怎么走，说不定会给警察拘捕，说不定明天的晚报。顿然，他变成一个幽灵，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孤魂野鬼。没有人看见他，他也看不见汽车和行人，真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牌、灯，世声全部哑去。他站在十字路口，居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他一个人站在一整座空城的中央。万里长城，万里长，黑黝黝的巷底隐隐地传来了熟悉的歌声。长城外面，那声音低异而且凄楚，分不清是从巷子底还是从岁月的彼端传来，竟似诡异难认的电子音乐，充着迷幻的空间。他提听了一会儿，脸颊像浸在了薄薄的酸液里那样的刺痛，直到那歌声绕过迷宫似的斜街和曲巷，终于消失在莫名的远方。于是世声一下子又把他拍醒，一下子全回来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灯。终于回到家里，家人都睡了，来不及换下湿衣，他回到书房里，地板上纷尘着撕碎了的信，桌上油摊开着杂志，他底是那幅图片迷幻一般久久不动。不知不觉，他把焦点推到了至深至远，至叠俨然，虎珠而宏伟。那古老的建筑物雄积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雨声停了，城市不复存在，时间停了。他茫然伸出手去摸到的，怎么不是他书房的粉壁，是肌理斑驳，风轻雨石，秦月汉关岿然不倒的古墙。他愕然缩回手来，那坚实厚重的触觉仍留在他的掌心。但令他更惊讶的是，那一帮外国人怎么不见了？长城上更无人影，真的是全不见了。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绝，越缺越远，万里长城长在哪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外国老笑，万里长城长在哪里？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多少铺路的前辈都化作天上繁星，经历过苦痛，中华儿女的前仆后继，百年的征途光辉普照华夏大地，在艰难中。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谨慎时光，李丹崖。走了大半天的路程，正感觉有点劳累时，在嘉陵江附近发现了一家茶社，一步而入，一股柔软的轻音乐淡淡的由耳底润入心田，有一股说不出的舒适惬意。这是一家素面朝天的小店，没有奢华的装饰，亦没有精美的茶具，甚至很少见到来往穿梭的服务生。一条原木的柜台，一个优雅的女人端坐在侧内，看到有客进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那笑声很是清淡，笑容也舒展得恰到好处，宛若一朵悠悠盛开的茉莉。一开始我还十分不能适应这里略显怠慢的服务态度，坐了半天竟然不见有一个服务生招呼，禁不住一嗓子喊出去服务员，突然发觉所有的人都朝我的方向看，我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打扰了大家，禁不住耳根发红。服务生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孩，连连向我道歉并解释说，进来半天没见我招呼，原本以为我只是坐坐就走，所以没敢打扰。我不仅诧异，忙问道，仅仅是坐坐不点饮品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如果不想喝点什么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免费为您提供的报刊，需要的话我可以拿给您，服务生微笑着答道。那我若是想喝点什么呢？我继续问道。我们这里的咖啡和茶水都是明码标价的，您可以任意选择，您若是在这里坐得太久的话，我们还会付给您时光补偿费，时间从您进店后点了东西的时候开始算，如果超过一小时，我们就会开始为您补偿。服务生继续回答，仍然是一脸春风。商家还会给顾客付时光补偿费，这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于是想迫不及待地知道这是为什么。服务生的回答让我不禁心灵为之一颤，他说，这很简单，您到我们店里消费就势必要购买我们的饮品，这样一来您就要付费给我们，然而享用一份饮品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您超出我们的规定时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占用您的时间了，您完全可以用这段时光去做些别的事情，而您却选择留在了我们店里，所以是我们耽误了您，所以当然要付给您时光补偿费啊。我大为疑惑，那若是遇到无聊的顾客赖在你们的店里不走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美丽的服务生是怎么回答的吗？服务生说，假如您在我们店内点了饮品并超时没有续点的话，我们每小时会付给您2元的时光补偿费，我们的营业时间是9点至22点，共营业13小时，您最多超时12小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付您24元的时光补偿费，而这样的12小时，您将会失去和错过多少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啊！恐怕没有哪个人会傻到向时光乞讨的地步吧。

那天，我在这家茶社工作了45分钟，喝了一杯清茶。结账的时候，柜台里的老板除了给我们开具了发票，还送了一张诗意的收据给我。收据的正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你恰当地释放了你生命当中的一段美妙时光，共计45分钟。我走出这家茶社，回头一瞧，才发现这家茶社的名字这么特别：谨慎时光。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首先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个知识，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泪呢？小朋友，你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困倦的时候呢就会打哈欠，一打哈欠眼睛里就会出现泪水。那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流泪呢？听广播的小朋友，在我们人的两只眼睛里呢各有一个泪腺，除了睡觉以外，泪腺会时时刻刻都在分泌着眼泪。平时啊，泪腺分泌出的泪水很少，这些泪水在眼球的表面流动，而且呢是沿着眼球表面和眼皮里面细小的缝隙流动的，通过泪道流到鼻腔中。所以啊，你不会觉得泪水在流动。但是呢，人在打哈欠的时候，嘴巴会张得很大很大，然后呢会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再把这口气呼出来。这时候啊，我们的口腔里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鼻腔里面的压力呢也会增大，结果呀就会暂时阻挡了泪道排泄泪水的工作，下水道不通了，泪水流不下去了，积在我们眼睛里的泪水呢就会从眼眶里流出来了。其实啊，不仅打哈欠会流泪，人在大笑的时候，还有打喷嚏的时候、咳嗽的时候、呕吐的时候也会引起这样的流泪。道理呢都是因为自己的口腔和鼻腔受到了压力，阻挡了泪道的工作，所以啊，泪水才从眼眶里流出来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景行为贤，克念作圣，得见名利，行端表正，空谷传声，虚堂习听，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镜，资父是君，约言语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仰慕圣贤的德行，要时时想着照他们的言行去做，克制思念，就距离圣

来听故事《凿壁偷光》。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甚至连晚上也舍不得休息，如饥似渴地学习。可是他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因此天一黑他就无法读书了。匡衡觉得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太可惜了。匡衡的邻居很富有，每天晚上都点蜡烛照明，把屋里照得很亮。匡衡决定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夜读。他偷偷地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这样邻居家里的亮光就投过来了。虽然光线微弱，但是因为当时书籍的字很大，所以也勉强能够看清书上的字迹。就这样，借着邻居家投过来的亮光，匡衡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五集《王子和公主》上集。
1: 吉尔达只好休息一会儿再走。在他坐的那个地方的对面，有一只大乌鸦在雪地里蹦来跳去。他在那里看了小吉尔达很长时间，然后转过头来叫道：
2: 呱呱，你好你好。
1: 要想让这只乌鸦的口齿再清楚一点，那是做不到的。不过他已经对这个小姑娘表示了好意。乌鸦问他为什么

0: 单单的一个人出来，在这广阔的世界里闯荡。孤单这个词的意思，小杰尔达现在已经弄明白了，而且小杰尔达也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于是他就把他的生活和经历过的事情都告诉了大乌鸦，还问他见过凯伊没有。乌鸦沉思了一会儿之后，点点头说道：
1: 说不定就是，说不定就是。
2: 什么？你相信？你见到过？
0: 小姑娘叫喊起来，她使劲儿地亲吻拥抱乌鸦，差点没有把这只大乌鸦憋死。
1: 轻点儿，轻点儿，别太高兴，别太高兴。
0: 乌鸦说，
1: 我相信，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相信那个人就是小凯伊，不过他如今有了公主，就把你忘掉了。
2: 他是和一位公主住在一起是吗？
0: 吉尔达问道。乌鸦说，
1: 是的，你听我说。
0: 于是乌鸦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1: 在这个王国里，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有一位公主，她聪明得不得了，她总是看全世界所有的报纸。尽管她非常聪明，可是看了之后，她照样是全都忘掉了。不久以前，他刚刚坐上王位，有人说那宝座坐起来真不舒服。有一天，他忽然唱起了一首歌，这歌是这样唱的：
2: 我为什么还不结婚？
1: 于是他想要结婚了，他想要一个对答如流的人来当丈夫，要不然身边站着一个模样挺好看的傻小子，那该有多别扭啊。他把王宫里所有的侍从女官都找来商量，侍从女官听到公主的打算以后都很高兴，他们有的说，
0: 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也有的说，
1: 不久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0: 乌鸦对小吉尔达说，
1: 你可以相信我告诉你的每句话都千真万确的，因为我有一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她可以在王宫里随意走动，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她告诉我的。
0: 大乌鸦的未婚妻当然也是一只乌鸦了，因为乌鸦是要去找另一只乌鸦做未婚妻的。大乌鸦又接着说，
1: 各家报纸马上就把这件事情登出来了，报纸上写道，每一个长相好看的小伙子都可以自由地到宫里来同公主说话，哪个口才流利，大家都觉得他是最健谈的小伙子，就会被公主挑中当他的丈夫。
0: 乌鸦接着说道，
1: 是啊是啊，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相信我，就像我蹲在这里这样，一点错不了。年轻的小伙子成群结队地赶来，王宫前面人山人海，还有不少人是奔着跑着来。可是第一天第二天都过去了，却没有人被挑中。这些小伙子在王宫外面的大街小巷里倒是挺能说会道的，可是一走进王宫的大门，看到了穿着制服浑身银光闪闪的卫兵，走上台阶的时候又看到了两旁列队站着服装华丽浑身金光灿灿的侍从，又看到了那些灯火辉煌的大厅， 他们一个个就发怵变傻了。等到他们站在公主的宝座面前时，早已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会把公主说的最后一句话重新再讲一遍。公主一听心里就烦，反正进到王宫里去的那些小伙子，等到一出王宫，他们又能说会道了。
2: 杰尔达问，那凯伊呢？小凯伊呢？他是什么时候到那里的？他是不是也在人群中啊？
1: 别急别急，我马上就要讲到他了。那是到了第三天，来了一个小不点儿，他没有骑马，也不乘车，一点都不怕的大步走到王宫前。他双眼就像你一样明亮，他那一头长发很漂亮，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太破旧了一点儿。
2: 那就是凯伊，
0: 杰尔达高兴地呼叫起来。
2: 哦，我总算找到他了，
0: 他高兴地拍起手来。
1: 乌鸦接着说，他的背上背着一个背包。
2: 不，那是他的小雪橇，
0: 杰尔达说，他是乘雪橇才走丢的。
1: 就算是吧，
0: 乌鸦说道，
1: 我看的也不大真切，不过听我那个未婚妻说，他走进王宫大门，看见身穿银光闪闪制服的卫兵在沿着两旁站着穿金光灿灿服饰的侍从，他一点儿也没有吓得慌了神儿，反而朝着他们点点头说，
0: 你们老在台阶上站着真没有意思，我可是要进去啦。
1: 大厅里灯火通明，各部部长和大臣们的手里都举着金酒杯，大家都脱掉了靴子走来走去，连一点声响都没有，那个场面才叫庄严啊。可是他却穿着靴子，那双要命的靴子还叽叽嘎嘎发出很大的响声，可他一点都没有怯场。
2: 那保准就是凯伊，
0: 杰尔达说，
2: 我知道，他刚有一双新靴子，我在老祖母屋里就听见过那双靴子发出的叽叽嘎嘎的响声。
1: 是呀，那双靴子叽叽嘎嘎的吵得烦人，
0: 乌鸦说道，
1: 他倒一点儿没有不好意思，照样高高兴兴地走到公主面前。公主坐在一颗大珍珠上，那颗珍珠足足有纺纱车上的摇轮那么大。公主的身边有那么多人伺候，其中有一群侍从女官，侍从女官又带着侍女，还有侍女的侍女。
0: 小杰尔达说，
2: 那凯伊到底被公主选中了没有啊？
0: 乌鸦说，
1: 我要不是一只乌鸦的话，公主选中的早该就是我了。再说我已经订婚了，因为她的口才跟我一样好，当然那是在我用乌鸦说话的时候，这是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告诉我的。凯伊的胆子很大，又很讨人喜欢。凯伊说，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求婚，只是想要听到公主讲的聪明话，因为他觉得公主聪慧过人，所以公主一下子就相中了他。
2: 听到这儿，杰尔达说，是呀，没错的，那一定是凯伊，他是那么聪明，连分数都能心算。哦，你肯把我领到王宫里去吗？
0: 乌鸦回答说，
1: 哦，说话倒是很容易，可是怎么做得到呢？嗯， 我先和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去商量一下，他会给我们出好主意的。不过我要把话说在头里，像你这样的小姑娘是不会得到许可进入王宫的。
2: 吉尔达却说，会的，我会的。凯伊一听说我来了，马上就会接我进去的。
1: 好吧，那你坐在这块石头上等我回来。
2: 乌鸦说着把头一扭就飞走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健康的那些事儿。怎么说呢，今天这话题啊，不仅是要跟大家一起做科普，同时我和大郭我们两个人也得好好学习学习。
0: 我已经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提前的预防了，就是不能说预防吧，提前的上演了一下了。没事了，或者嗓子不舒服，哎，这
1: 要不然就是哑了。
0: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吃咸了吗？其实不是的，
1: 有可能是慢性咽炎惹的祸。
0: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在这看病啊，或者是这个确诊了之后呢，一般提到慢性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啊？没事儿，
1: 老毛病了，
0: 不用当回事儿了。
1: 哎，是的，但是你会发现，往往慢性的很多问题，它真的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
0: 而且你不重视的话，日积月累，它就不是慢性的问题了，
1: 哪天就急性了啊！你比如说，就说这个咽炎吧，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咽炎，而且呢，有不少人可能不太当回事儿，突然间呢，可能稍微一感冒、一着凉啊，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这慢性咽炎它就发作了。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平时特别。别注意了，不是今天泡胖大海，就是明天吃抗炎药，再过几天呢，可能我这辣椒也不吃了，还有的时候呢，可能都甚至噤声了哈，就是说我不说话了，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发作了呢？但是哎，你这反反复复的去哎防备，但是这慢性咽炎却从未缺席。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呢，吃对食物呢，对慢性咽炎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需要注意哪些，就是清淡一点的，容易消化的，偏清热的，燥湿化痰的食物。但是很多患者呢进入了一个误区，所以今儿呢我们跟大家呢就真的是拿出具体的这个食谱来，希望您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的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习惯的改变，慢慢的让我们的这个慢性咽炎有所改变。
1: 哎，其实你像我们很多人可能一出现这咽炎，更多人就是只是去看了西医，那我们也推荐大家，你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呢可以找到中医的医生啊，来给我们把把脉，看一看我们的面啊，包括舌苔呀，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体质。因为不同的这个体质的人群，如果说你有慢性的咽炎的话，适合吃的食物还真不一样。比如说说第一种体质的哈，这气虚的体质，那么往往啊我们的脾胃呢也会比较虚弱，我们可以适当的进食一些健脾益气的食物，比如说小米啊、精米，精米也就是大米哈，还有就是小麦、山药啊、大枣、莲子以及蚝肉。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菌菇类的食物啊，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香菇啊、口蘑呀，各种各样的这个蘑菇类的，来调节免疫力。但是呢，不要去吃太多的这个黏腻的或者是难消化的食物，而且寒凉的食物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脾胃更加的不好。比如说，夏天很多人爱吃这西瓜。还有就是苦瓜这类的食物，您尽量不要去吃。另外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更建议您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清蒸或者是小火慢炖呢，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这样子不仅营养物质没有被破坏而且吃起来呢更加的爽口清润，不会生痰，特别适合气虚体质者。
0: 再来说一说阴虚体质者，适合进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像银耳啊、雪梨呀、百合呀等等的，不要吃辛辣的或者温燥的食物，像辣椒啊、饼干呢。同时烹饪的时候呢，最好以清炖、清蒸的为主，避免呢油炸、爆炒。另外呢，对于呢这个药物当中的呢治疗呢，也要强调呢局部用药，比如说用这个复方硼砂液或者生理盐水来漱口啊，或者用这个点含片呢，这个包括这个溶菌酶片等等的。在中医治疗当中呢，有悠久历史了，主要是将局部治疗和全身辩证治疗相结合的，主要是以这个养阴润燥的、化痰利咽的，像西瓜霜含片呢、草珊瑚含片，像这个金嗓利咽丸等等的，这个我估计大家都可能多少吃过一些啊，
1: 常备啊。
0: 另外全身辩证治疗的呢，就是养肺阴、健脾气啊，这个化痰的不同角度来进行使用的。
1: 另外呢，你像我们除了要这合理用药啊，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出现慢性咽炎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的问题，就是不要滥用一些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这又开始咽炎了，这咽炎啊，肯定是有炎症了，所以说我得吃点抗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这样消消炎才行。但其实，如果说您自行的乱服用抗生素的话，频繁的更换，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耐药，或者是呢，导致我们这个生病啊更加的严重。临床上呢，很多的慢性咽炎者都反映了，说这个服用多种抗生素没有效果，实际上呢，就是反复用这些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菌群失调了，而且呢，这个菌群啊，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耐药性，从而诱发一些这个致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说，您千万不要再说，哎，我这一犯咽炎就去乱用抗生素了。
0: 这个还是不可取的啊。另外呢，滥用清热解毒的药物呢，有些慢性炎的患者呢，也会每次有咽干、咽痛的时候呢，觉得又上火了，哎呀，买点清热解毒的吧，对吧？过度的服用呢，苦寒清热的药呢，会伤阳气，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注意。另外，滥用镇咳药，慢性炎的患者呢，发作的时候往有这个咽痒啊、咳嗽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呢，在抗感染治疗同时呢，合并服用了有祛痰、镇咳作用的药物，以求改善症状。而很多慢性炎的朋友的干咳没有痰，所以呢，祛痰药是没有用的。而对一部分有痰难咳的患者，过早的服用镇咳药反而会导致痰液不能排出，使这个咳嗽呢，哎，久病一直缠着自己。另外呢，部分患者呢，过早的服用甜腻的止咳糖浆，反而使这个血便于体，延长了病情。
1: 难怪啊，这个每次一出现这个慢性咽炎发作的时候啊，我们都不仅没控制好，反而可能推迟的时间更长了，跟我们滥用药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补剂补药啊，但其实滥用补药的话，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差，尤其是啊，要是不太对症的啊，咱们吃了之后更不好了。像市面上广泛流行的一些滋补药当中呢，往往都是含有一些温阳药，比如说人参啊、鹿茸啊，包括一些鞭类的呀、酒类的呀，虽然能够温阳，但是它也会伤阴啊。像慢性咽炎的患者呢，大多数是不太适合来服用的。如果说缓解期啊，您这个身体呢阳气过盛，滋补之品呢就不太适合再去多吃了，反而可能会加重您的病情。那怎么样才能够去更好的调理我们的慢性咽炎呢？今天我们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小食谱哈，不能说吃了之后就能见效，但最起码能够起到一定的保养作用。第一样东西，这每家每户啊，经常买菜的时候呢，都会带上那么一份，就是白萝卜。这白萝卜汤很适合慢性咽炎的人。怎么去做呢？就是用一个白萝卜啊，大概500克左右，配上生姜4片，陈皮10克，把它们呀放在一起来炖煮，加清水300毫升，煎煮大概30分钟之后呢，可以去除这个渣，留下这个汁水，然后再加入250毫升的这个水来煮沸15分钟，摇匀之后，哎，您装在这个瓶中啊、碗中啊，每天喝个2次，每次大概1碗，早晚各1次。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能够顺气解郁，特别适合慢性咽炎者啊，比如出现了胸闷呐、痰多呀，以及黏痰难以咳出的时候，喝一点非常不错。
0: 第二个呢，可能稍微呢这个费点事儿，咱需要把这个食材先准备好。百合精米粥，百合30克，百部30克，麦冬15克，川贝母10克。先将这四味药煮30分钟，取汁和这个米饭啊、米粥放在文火上熬粥。粥呢熬成这个之后，放些适量的冰糖，就放慢慢的喝就行了，养阴清肺，适合慢性炎、咽干、黏痰难以咳出者，这样的朋友更适合一些。
1: 哎，你推荐这个，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应该是比较好喝的，比较甘甜的。同时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讲，能更省事儿一些的，老少皆宜的啊，是什么呢？就是贝母雪梨炖冰糖汤。用雪梨1个啊，川贝母给它磨成粉5克，冰糖呢30克，把这雪梨中间挖出去这个核，然后呢放入冰糖以及川贝粉，然后再放到碗中，隔水蒸个20来分钟，哎，这个就可以连吃这个梨肉带喝汤，非常不错。每天大概吃个1到2次，功效呢就是能够化痰润肺。而且其实这个川贝母啊，我记得我之前买的时候，它是买来之后直接是一粒儿一粒儿的。怎么样磨成粉呢？你可以选那种就是它直接瓶装就可以直接磨成粉的，这样轻轻的扭动，哎，就能够从这个粒儿状的变成粉末状的了。
0: 这个食谱呢推荐了几个，另外平时生活当中呢坚持锻炼增强体质也非常的有必要。 八段锦、太极拳，这个咱们都可以适当的做一做，配合的呼吸训练。当然做的时候呢，这地点呢就不要在风大、烟雾、寒凉、潮湿的地方了，避免受到邪气的侵扰。
1: 哎，这样子呢，我们从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呢，啊，包括运动方面呢，各种地方我们都进行一下调整。慢性咽炎呢，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可能说稍微的这个保暖不适啊，或者最近说话过多呀，都有可能会发作。但是您别担心，我们慢慢的调养，总会好起来的。而且尽量呢少吃一些辛辣呀、刺激呀、油腻的食物，对于保护我们的嗓子也更有利。
0: 对。如果说你有这个咽炎情况，包括到冬天容易犯，或者说到什么时候容易犯的话呢，咱平时多注意这一点，无论是从饮食上还是起居上，咱们更应该注意。比如说，哎呀，这个我一觉得吃完辣的以后呢，嗓子又不舒服，那咱们就少吃辣。它虽然好吃，偶尔吃一点没毛病，但尽量的再控制一下。
1: 哎，你知道前两天我就开始买了一些雪梨。其实我们很多人固有印象里就会觉得梨子应该是秋天吃的，秋天才会下来。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有个别的地方的那种的雪梨味道也是非常好的，虽然个头看起来很小啊，但吃起来是甘甜多汁，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来上那么半颗梨，不仅呢解暑补水，还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的喉咙。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在瓜果飘香的季节，这个时候要想吃各种各样丰富的水果呀，可以算是各种选择都有了啊。而且呢，最近我发现这个有一种水果，它的价格呢也已经逐渐下来了，并且口感真的是

0: 非常不错，那就是桃子。
1: 桃养人啊，每年的这夏天呢，我都希望能够多吃点桃子啊，不光光是因为这句话，也有的时候因为桃子特别好吃。你像说到桃的话呢，我就是属于那种偏爱于吃软桃的，而很多的人呢都愿意吃那种脆桃的。
0: 比如说咱今天食堂吃的就是脆桃
1: 啊，对，
0: 说实话我一整个夏天了家里买的几乎都是软桃，因为家里老人孩子啊都爱吃这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没吃着这个脆桃，今天一吃了之后呢感觉也挺过瘾，
1: 是吧。所以这桃子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当然这个有一些桃毛过敏的朋友那真的可能是得需要吃的时候注意一些了。
0: 哎，你过敏吗？
1: 我不过敏。
0: 你知道我以前每次吃桃都是连皮儿直接吃的，我总觉得就是带皮就把皮儿去了之后吃的话就是有点麻烦，有点太挑剔了。但是直到就是来了北京之后，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家人全都是把这个皮儿给剥了之后吃，从那以后呢我也爱上了剥了这个皮儿之后来吃桃子。
1: 因为桃品种还有很多呢，像这蟠桃啊，这个平谷的脆桃啊等等的啊。其实这个桃子啊，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呢，是它水果圈呢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个呢是呢，原来桃子呢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别看呢，咱们说这桃子咬一口倍儿甜啊，挺好吃的，水分特别多，对血糖来说是友好吗？是的，没错。桃子呢，第一个呢，它是一种血糖友好水果，因为糖负荷较小。第二个是较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些物质有助于减少抗氧化的损伤，抵御衰老，帮着人体呢对抗慢性的炎症。
0: 具体来看呢，其实这个桃子的含糖量啊是真的非常低。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呀？因为它只有10%左右，而且呢它是低升糖的一个食物，升糖指数只有28啊，低于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的这苹果呀、葡萄啊、猕猴桃啊，都是属于低升糖的，它们分别是36、43和52。那桃子28的话，相对来讲就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往往吃200克的桃子的情况下，血糖的一个负荷才在6左右啊。这个血糖负荷这个指标呢，其实是能够非常真实的反映我们吃进去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就可以称之为低血糖负荷食物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呢好好盘点一下不同类型的不同品种的桃子它们有什么优点。第一个先说大家都很爱吃的水蜜桃，蓉多而短，熟透的时候呢这很多汁水，表面去掉之后呢果肉呈现乳白或者粉红色。它呢怎么说呢，这个圆润饱满啊，桃尖儿明显，闻起来香气浓郁，摸起来呢微软，哎，这几点综合在一起那就是特别好吃的一个水蜜桃。
0: 这确实是非常美味。而且最近呢你会发现现在北京下单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超市都卖的这个阳山水蜜桃特别的火，而且今年价格比往年好像还要低一点点，大家也要仔细的去甄别一下，包括呢这个个头大小不一样的话价格也各不相同。说完这个软软的甜甜的这个水蜜桃以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一些人非常喜欢吃的这脆桃，其实也叫做硬肉桃。它呢其实往往更加的接近于圆形，果皮红艳，果肉底色白啊，同时呢有一些这种玫瑰红色的点儿，吃起来呢口感会比较爽脆一些，但是汁液比较少，吃的就是一个脆劲儿。怎么样去挑选呢？其实这样的桃子我们倒是比较适合上手去摸一摸，它不像软桃一碰之后容易坏了啊，用手掂一掂看一看，主要看这个色泽，整体呢青色褪去了，色泽均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桃身呢还有一些明显的这个青色的，可能口感会偏涩一些。
1: 再来说一说很多人都喜欢的油桃，表面光滑，颜色鲜艳。我觉得这个跟别桃相比的话呢，很多人喜欢原因就是呢它没有毛。洗完之后直接就吃就完事儿了。常见的有深红的和橙黄的两种呢，油桃水分较少，而且呢容易能够接受长时间的这个长途的运输和储存。怎么挑呢？喜欢柔软汁多的选择微微发软的，想要脆甜一些的选择偏硬一些的，无论哪种的话呢，闻起来香味浓的这就更甜一些了。
0: 你像本地的话也有很多的桃园种的也都是这个油桃啊，包括呢也有一些桃园，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些桃也都是有量产的，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想要去采摘的话可以体验体验，同时挑选一下。说完这油桃，说说这黄桃啊。这黄桃呢其实往往外观就非常明显的是金黄色的，表现的就是绒毛比较少，或者有个别的这样的黄桃它其实是绒毛几乎都没有的，像黄油桃一样啊，它的皮儿比较薄，肉比较厚实。那新鲜的这黄桃口感呢偏酸一些，它不太能够耐运输， 经常被加工成这个罐头啊，或者是果干。好吃的黄桃形状呢比较规则，颜色是呈现出金黄色的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的，往往这种情况啊，口感会是更好的一种标志。
1: 如果说一定要盘点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桃子的话呢，那这黄桃一定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从小吃这个罐头长大的。
0: 是的，包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如果说自己买桃买的比较多，一次性吃不了，因为这东西不太耐这个存放的啊，也可以做成一些桃罐头。
1: 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样，就是这个黄桃罐头到现在在我们家依然延续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当你生病了不舒服了的时候，或者病中或者快好了的时候，一定得把黄桃罐头安排上。
0: 我是平时也馋。
1: 对，就是这东西你知道，就我是大概在前段时间有一次在某个这个品牌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618的大促的活动里面，我买了一箱。
0: 你买了一箱呢？
1: 对，一箱这黄桃罐头，因为总觉得说，哎呀，这东西反正也割不坏啊，保质时期又长，而且这东西呢，家里来个朋友啊，或者平时多加一个菜呀，开块往碗里一倒，倍儿省事儿，还好吃。
0: 你这要用东北老家话说的话，就是来请儿的时候吃，
1: 对，
0: 是吧？
1: 就这在东北的话，就是这个，别看黄桃罐头这是个罐头，但它真的能撑一道菜，而且是个硬菜。
0: 是的，尤其是就是要是有孩子的话或老人都特别喜欢。因为本身我们说这黄桃它口感是特别酸的嘛，而且质地会比较硬，那你做成罐头它会软一些甜一些。
1: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通常咱们拿的罐头来说吧，就是因为咱都在生活在这个北方地区啊，就是从小都吃很多罐头长大的。因为从小我都知道吃啊，原来椰果是这个味儿的呀，然后长大又发现椰果是这样的，
0: 原来他们两个不是一种椰果。
1: 对，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当这个罐头能上桌的时候，你能发现一问题，就黄桃罐头一定是最为非常受喜欢的。为什么？山楂罐头它酸，橘子瓣罐头它不好捞，黄桃罐头你扎一下就上来了，而且肉特别厚实，特别好吃。
0: 我说的嘛，为什么从小到大经常见到，就是每次吃席的时候，或者说在家里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这黄桃罐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反正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所以就更钟爱于它。
0: 而且最近我还发现，就是不仅咱们东北喜欢吃这样的罐头呢，就是你今天不是还问我说我带来的那个桃是哪儿采摘的吗？我说就在咱们顺义，在五彩前山的那个酸枣峪沟那一片，它有很多的桃园可以供采摘。而且我在去采摘的时候还看到也有很多的果农，他们把自家桃园里面的桃给切好了之后自己蒸成了那样的罐头。
1: 可以的。
0: 所以说可见就是全国各地大家都很喜欢这罐头，因为它耐储存，而且呢味道还非常的甜。
1: 那说完了这个黄桃多出了很多之后呢，再来说说我们从小看的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啊，这个特别爱吃的一种桃子，
0: 大闹蟠桃会，蟠桃。
1: 哎，对，这桃子啊，说实话，当时看完《西游记》以后，我就觉得这桃什么味儿啊？它怎么这么爱吃啊？不行，我得尝尝。
0: 但那时候好像没吃过。
1: 对，没有。
0: 是的。但现在的话，市面上我们卖这种蟠桃的，相对来讲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了。扁扁的啊，形状呢非常的可爱，而且呢肉质会比较细腻一些，味儿也会特别的浓。往往现在很多人买的一些大桃啊，它这个桃味儿不一定有这个蟠桃这么的浓。它往往分为啊红毛蟠桃以及黄毛蟠桃、红油蟠桃和黄油蟠桃，还有奶油蟠桃。我好像辣吃了一样，就是奶油蟠桃从来没吃过。
1: 而且这个东西啊，它怎么说呢，就是造型很独特啊，这个扁扁的，那它怎么挑呢？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哎，口感会更好一些。太大的口感发干，小的肉又少。
0: 所以说您知道怎么去挑了吧？最后一种桃啊，其实以前我说实话真的没见过，但近些年来呢，能够发现在北京的市场上啊，包括一些超市里面啊，还是经常能够出现它的身影，就叫做鹰嘴桃。其实它的样子，我觉得跟它的名字真的很像啊，因为它的这个尖儿呢是尖尖的，而且呢表面是有绒毛的，口感呢略脆一些，比较清甜，汁水相对来讲比较饱满。那怎么去挑选这种的桃啊？因为你会发现超市多数来讲啊，它可能呈现出来的青色会偏多一些啊。颜色如果说同时呈现出了红白青三种颜色的鹰嘴桃，它是最好吃的。因为这红色部分呢表示的是光照比较充足的，青白部分呢说明甜度和水分相对比较充足。
1: 对了，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挑啊，或者说不太确定这一波桃子到底是不是很甜，好不好吃， 在超市的话呢，可能会先买那么一两个啊，或少买两个呢，先回家尝一尝。当然如果说这一波真好吃的话呢，来经验之谈啊，就是如果你回家吃这桃挺好吃的，那咱抓紧再买，多买点。为什么呀？可能过两天运来这一波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对，因为尤其有一些水果，它就是在当时的那十来天儿，你比如说新疆小白杏，就你会发现明显就那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最好吃的，过了就过季了。
1: 而且这个头茬包括后面这几茬中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
0: 就是酸甜度它是各不相同的、
1: 虽然大差不差吧，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追求更好的口感的话呢，可以来选择一下。而且这个桃子已经开始上季了啊，是正好的这个上市的时候了，咱可以呢根据个人喜好来挑一挑。我是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些这个小桃子，你记得我还当时拿办公室来了，我当时吃了之后觉得说水分挺足，甜度差一些，然后
0: 就是普通的毛桃。
1: 哎，毛桃，当时他还跟我说，他说哪个地儿的毛桃来着，好像安徽哪个地儿的毛桃来着，我还听着还不太熟悉这个城市的名字，特意买了几个，但我最近我可以再多买些尝试一下。
0: 哎，你觉得当时你买的那款桃和今天我给你的那款桃相比起来的话，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差距？
1: 今天这个好吃，
0: 今天这个好吃，那我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一定要认准咱们顺义产的桃。其实有很多人一提到桃会想到就是苹果，苹果的那种大脆桃啊，但其实你像如果很多人很喜欢这种软一点的，甜度比较高一些的，糯一些的这个桃的话，那就可以认准咱们顺义本地产的这种桃。
1: 我为顺义蟠桃代言。
0: 哎，我也为顺义蟠桃代言。
1: 我为顺义蟠桃举大旗。
0: 我要为顺义的油桃也代言，因为味道也很不错。
1: 那咱们就上链接吧。
0: 没有小黄车您自己可以去选购一下。
1: 对了，五彩浅山啊，这今天我还特意问我搭档呢，非常详细的问了，我说在哪儿，店叫什么名儿，住哪个位置，多少钱一斤，我问的非常详细。因为我本人是吃了那个桃子，我觉得挺好吃的，所以我打算这个周末呀、真的去一趟五彩浅山。
0: 而且其实你知道果农们都非常的朴实，
1: 就
0: 我很喜欢采摘，无论是顺义本地的这个樱桃啊，还是各种各样的桃和杏还有李子呀等等的，现在也都是上市的季节，樱桃已经过了哈，就是桃杏李子，咱们到了这果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问一问，如果说你不太放心的话，一般果农都非常大方，就说你要不要先尝一尝，你尝一下然后问一下价格，觉得合适啊，口感好，就可以去采摘一点带回家。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就是咱们这个周围的这个，比如无论是种桃子的还是种一些蔬菜的，还有一些就是农民伯伯们啊，这个农民朋友们真的特别朴实，就真的是好吃吗，来自己尝一口，就特实在。
0: 是的
1: 啊，对，
0: 有的时候你走的时候可能还给你多塞俩。
1: 哎呀，我再饶俩。哎，你这个那天你去采摘价钱是怎么算的，还记得吗？
0: 我已经记不住了，所以今天你问我说多少钱的时候我记不住，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特别清醒的就是记得我大概在哪儿买的，就是因为我先问了一下，本来那天的时间特别赶，我不想采摘桃子了，因为你摘还得摘一会儿呢，我就想说直接在门口买一点就回家就得了，然后我问了一下价格，他说完那个价格，我妈妈常年买菜，就我的母亲常年买菜，她对比了这个市场上买的一些桃子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哎呦呵，那你这都这么说了，周日必须得安排上了，
0: 所以上五彩浅山周边转一转，这爬个山啊，戏个水，带点桃子回家。不过您也别忘了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对，而且我觉得真咱们顺义啊，就是这个不光光呢，咱都知道哈、这个张刊大米啊，这个水稻文化，其实在水果方面咱顺义有很多果园的，无论是樱桃啊、桃子啊，还是杏啊，还是西瓜呀、都有，而且这两年了这个农业发展非常好。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农业发展，它也是现在开放了这种的采摘嘛，也供我们市民朋友去游玩体验啊，包括品尝。
1: 先听歌马上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

0: 报平安，我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夏天到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在海边玩，或者说找个游泳池，或者说约上3-5好友一起来玩水。哎呀，太快乐太凉快了，
6: 那可真是太清爽太舒适了啊、嗯、这夏季玩水可以算是也是夏日标配了。刚刚其实你看我们两个说了桃，然后突然间想到，就是上周我去采摘桃子，就是因为我带着家里的孩子去玩水了、嗯、这个夏日玩水呢，你会感觉到让自己更加的凉爽一些，更加舒适一些，可以算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不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水往往也伴随着一些安全隐患，咱们玩水的同时要快乐，也要注意安全。
1: 对，因为呢每年呢，因为这个夏季啊，这个涉水呢真的都会发生一些大家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尤其是今年雨水又特别多，正值汛期，这个水位呢会变，所以呢咱们首先呢都跟大家说的是，玩水选择正规的游泳馆或者水上乐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6: 嗯，这个可是真的非常关键啊。像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去上正规场所多没意思啊，玩个野泳多舒服呀，包括那风景可能也好啊，但是其实您游野泳伴随的危险可真的是太多了，往往溺水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在这样的野泳场地。
1: 嗯，是的，你看啊，你要回忆一下上次这个玩水的话，我应该还得追溯到上次游泳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因为
6: 可真可爱，
1: 就是因为你大人嘛，可能不是特别爱玩水，都是孩子去玩，因为孩子玩的话大多数都是孩子在里玩，家长在旁边看着
6: 啊。难道只有我特别喜欢玩水吗？我超级喜欢玩水，我觉得就是夏天无论是上河边啊，还是这泳池里啊，还是说去上海边啊，我都是对我来讲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1: 你知道重点什么吗？我怕下去跟他一起玩，怕他把他欺负哭了，
6: 就是破打水仗的时候破他一身水。
1: 对，他肯定打不过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玩起来之后，对吧，这有的时候，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有个重点就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大人呢得别怕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嗯、如果你本身大人就怕水的话，这个孩子在里玩的话，你根本就没法去再去接触水或者跟他一起玩。但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

0: 如果没有呢，往往说明很久没有消过毒了，这种就一个关键节点，不要超过一小时。像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夏天游泳多舒服呀，凉快，比在户外强多了，我一定要多游一会儿，而且多游一会儿呢，我也没觉得那么累啊，多泡一泡吧。但其实游泳的时长最好呢控制在半小时，如果说您没游够，不要超过一小时，每隔半小时呢要记得上岸休息一会儿，同时补点水，喝点水。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游完泳了之后可能就是简单的冲一下凉就走了，我们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头发呀、面部啊，包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呢洗干净了之后擦干了再回家，防止出现皮肤的问题。
1: 对，因为你要是经常游泳或者游过泳的朋友都知道啊，要是这泳池里的水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不就是自来水吗？不不不，它里面加了一些东西的，
0: 必须得加消毒液的。
1: 对，然后呢你洗完这个游完之后，你就如果不洗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上的皮肤呢会涩涩的，
0: 还容易发干。
1: 哎，对了，所以说呢这个洗澡这一步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露天泳池呢我们重点防护五个部位。第一个眼睛，这眼镜啊，这游泳的时候戴好泳镜，如果呢这个玩水之后呢眼睛发红发涩的，用干净的水冲洗，最好及时就医。另外一个耳朵如果不慎进水的话呢，可以将头向一侧啊，这个耳朵朝下轻拉耳廓，或者同时单腿跳。重点来了，单腿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滑，千万有的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你的单腿一跳，哎，地好滑，不能可能会摔倒了。
0: 嗯。
1: 另外呢，如果还没出来的话呢，再用棉签呢吸掉呢外耳道的水。同时游泳的时候呢，可以带上鼻夹，但是不宜呢过紧。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啊，这个首先都是大家游泳的时候呢都要用到的。但像我这种呢，这就属于这个会游能扑腾两下的人来说的话呢，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呢就不那么重要，因为我知道游的时间也没那么长。
0: 能游多少多长啊？我好好奇，就是50米的泳池的话，你能游两个来回吗？
1: 我不知道我那泳池多长，反正游一个来回就可以了。
0: 就是只是浅游一下，
1: 对对对，尝试过就行了。
0: 嗯，不过游泳也确实是要量力而行。像有的人可能说这个游一会儿啊，他就特别容易这个泳姿不正确了，然后就可能容易沉底儿了啊。另外呢，像如果说新手的话，一定要在新手区啊浅水区去游，不要去到这个深水区去游，以免发生危险。还有一点就是像这个游完泳之后呢，也要最好的用清水漱漱口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私处位置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清洁。说完了这个露天泳池以外呢，我觉得再来说一说夏天更多人可能很喜欢选择的海边啊戏水。有很多人可能到了这暑假，带着家里的孩子啊，包括毕业季的这些学生啊，会选择到海边游泳泳，玩一玩水。那其实海边游泳的话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注意防晒啊，要如果说防晒做不到位的话，可能你回来了皮肤啊轻则全都晒黑了，重则晒伤了。
1: 嗯，这防晒这一步真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有次在海边玩水的时候，就是哎呀当时玩的可开心了呢，哎呀这一寻思大老爷们儿涂什么防晒呀，下去之后直接玩吧。这玩起来之后呢，一开心就忘了时间点了。好家伙，因为本身在海水当中啊，这阳光呢照进水当中之后呢，这个通过折射呢更容易呢让皮肤晒伤。
0: 嗯，
1: 那我上来之后呢，整个这皮肤呢就开始发红，这身上就是这后背啊这前胸都开始发红。然后
0: 我觉得你得晒得可狠了，
1: 特别狠。然后那次回来以后啊，就是回到北京之后呢，然后身上就开始脱皮儿。
0: 那你彻底晒伤了。
1: 对，彻底晒伤了，很严重的脱皮儿。然后每天就是大家可能这个说到这儿可能觉得有点恶心。为什么？因为你想每天这个起来之后呢，身上撕一片，这边撕一片，这边撕一片，这边撕一片，
0: 就像蛇蜕皮一样呗。
1: 对，就真的是那样。然后但是呢这个肌肤真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啊、哎、痒痒没事了，但是那个恢复和那个痒的那个过程真的挺持需要很久的时间。
0: 而且像你说的那种就蜕皮之后，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感呢？
1: 会有会有、会有，偶尔会有些刺痛感。
0: 哎，所以说大家在夏季玩水的时候啊，无论是到海边啊，还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到一些水上乐园的时候，防晒真的一定要做好了，不然的话你晒伤了就后果比较麻烦了。
1: 嗯，
0: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大家哈，就是在夏日戏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存在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安全误区来展开聊一聊。有很多人不是听我们说吗，说啊、好的听到了，我们绝对不会去游野泳的，我们要去认准正规的场地。但是其实在有一些这个正规的场地呢，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咱们要格外的注意和小心。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去游泳馆或者是水上乐园，我们觉得就放心了哈，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其实像救护的一些设备如果说失效了，或者是救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或者说没有看到啊这明显的救生源的情况下的话，危险可能也在身边。
1: 嗯，你像这救生圈老化呀，救生杆断裂呀，AED

0: 电量不足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这个会发生的一些情况，所以留意身边救生器材，这个咱们要是做到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呢，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一些突发的情况，咱们在游泳的时候呢，如果说泳池周边穿着防滑鞋的话还行，要避免摔倒，遵守秩序，不要追逐打闹，要避免这个湿滑的区域。同时咱们也要观察一下呢，这个游泳场馆周边呢有没有这个瓷砖的脱落呀，深水区标识不清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如果去过游泳场馆的话呢，就你换衣服之后呢，它会在没有到游泳池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怎么的，还得涮涮脚丫子呗，就是
1: 啊，对
0: 对，还得涮涮脚那个区域，对吧？但那个区域说实话，我觉得还说深不深，说浅不浅，没过脚踝了。
1: 对，就是它等于把我们的脚啊，包括我们的拖鞋全都涮了一下。
0: 对对对。
1: 因为里面也是有一定的消毒水的。
0: 对，所以那个地方的防滑一定要认真的做好了。
1: 嗯，是的，包括我们走在那儿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说一到夏天，要么就是带孩子去上水上乐园啊，啊，包括呢，有的人可能说带老人啊一起上一些这个温泉度假酒店呢，啊，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都涉及到这样有一些深水区啊、潜水区，包括一些涮脚区啊，防止滑倒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哈，我们可能说到一些这个酒店呢，你比如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带着家里的孩子去上这个秦皇岛去玩去了，他们就是有一些私人泳池似的啊，就有一些民宿里面有小泳池，往往一些泳池呢，它并不是正规的泳池，咱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水质，如果是水质不太干净的话，就不要下水了，尤其家里有孩子比较脆弱，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
0: 嗯，另外一个呢，说到这个安全啊，就是尤其带孩子的时候呢，咱们大人更得这个上点心了，全程保护好孩子，看好孩子，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家孩子来了，我们家孩子组团一起来的，下去玩去吧，我们先聊一会儿来，结果就忽略了孩子的安全啊，这个千万千万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还有一点就是，你像有的人可能也会去上这个海边啊，或者说玩一些这个水上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划个什么皮划艇啊，啊，再比如说坐个摩托艇啊，啊，乘坐这些这个娱乐工具的时候，也一定要穿戴一些这个正规的啊休闲救生衣。穿戴时如果说发现没有系好啊，或者说这松紧不太合适呢，你一定要调整到比较合适的这状态，因为如果说一旦不慎落水了，救生衣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对，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会游泳，我没事，这衣服穿上得了，就扣上就得了，但真发生危险的时候呢，就来不及了。因为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救生衣一定要认真把这每个扣子都扣好，尤其是最下方的那个扣子一定要扣上。
1: 嗯，
0: 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我跟朋友们就出去玩的时候，正好呢就是大家说，哎，咱们去漂流吧。
1: 你去了吗？
0: 就是我之前有漂流过。
1: 嗯，
0: 然后真的挺开心的，特别好玩，尤其是就是跟认识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但是那漂流啊，最开始怎么样，它可能最开始是一个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水面区域，大家都在那儿，然后你的这个艇里面可能会有些这个水瓢啊等等的互相泼水用的工具，
1: 就这时候已经开始开战了。
0: 对，开始用的工具开始开战了，然后呢慢慢慢玩差不多之后呢，就游向了那个准备漂流的那个入口的位置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就要抓好两边的扶手，然后注意安全，系好救生衣的每个扣子，因为它分两面嘛，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坐在正面对着这个水流的话，你能看到即将发生的未来的这一切的这个画面啊，
1: 有一定的预判。
0: 对，但是如果你背对的话，你就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些什么，你就心里面一直在打鼓，然后本身又是一个坡往下下，就有很多水，然后那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水流就非常非常的急，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可能会真的觉得说，我一定要体验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感觉，然后呢，就是旁边的人就下去的时候呢，他滋哇滋哇叫的，哎呀呀呀呀呀，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兴奋，我也
1: 好刺激。
0: 就这时候你不是担心，你说哎呦，真的有这么吓人吗？而是你想着，哎呀，下课到我了，我会什么样呢？就这种的。所以、
1: 哎、我也好多年没漂流了。你最后你有没有去漂流啊？
0: 漂流了。
1: 是在顺义吗？
0: 不是在顺义。
1: 哦，好吧。不过就是去年的话，在咱们顺义的那个水上公园是有这个漂流场地的。
0: 嗯，
1: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今年的话，现目前我知道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去戏水的话，有两个选择哈、啊、当然有更多的，我知道有两个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水上公园，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有一个挺大的场地啊，可以供孩子们去戏水去玩耍。包括呢像这个莲花山滑雪场啊，冬天我们能够滑雪，夏天呢那里现在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戏水了。
0: 嗯，对，另外呢，说了这么多的戏水之后呢，再来敲重点了啊，千万不要游野泳，这个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很多成人说呢，说哎呀，我都是游泳高手了，这游泳池我跟你说好几个来回，常年游泳健身那没问题的。但是野泳这个环境我们真的不熟悉和不了解，尤其是今年的雨水会很多，万一你在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不好的天气的话更危险。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只要是野泳，因为它地下的环境河底的环境你真的不知道，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个坑啊，一脚泥啊，甚至是游的过程当中你会被一些这个植物啊等等的或者其他东西给绊到或者是缠住的话，真的那个危险真的太吓人了。
1: 哎，所以说野泳它不像我们在一些正规场所这么的安全啊，咱们还是要禁止游野泳。而且刚刚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夏天因为有不少人可能会喜欢去爬爬山呐、啊、戏戏水啊这个样子，如果说啊我们在爬山或者戏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巡导员安全员提醒我们说可能说发布了什么样的天气预警的情况下提醒您赶快离山或者赶快回家的话，咱们还是一定要听劝导员的话啊，因为毕竟安全非常重要。
0: 而且我们节目呢每天呢最近呢都跟大家分享了，如果遇到了这个突发情况的天气，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如何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来帮助自己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救助。所以呢我们不希望你用到这一招，但是咱们得学会了。所以夏天咱们还是要开开心心的玩，无论是出去玩还在家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安全戏水很关键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希，
0: 我是大郭，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其实耳机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电子产品，但是啊，谁能够想到呢，这贴身佩戴的耳机竟然会说爆就爆，
5: 这个太危险了。关键是这耳机呢，是贴着皮肤来使用的，它不像充电宝那样咱们随手拿着或者在包里放着，如果发生了一些危险情况呢，我们还能及时脱险。可是这耳机呢，如果在咱们耳内产生爆炸的话，有些朋友还喜欢晚上睡觉戴着蓝牙耳机，这危险呢，可想而知，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咱来关注一个案例，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晚上睡觉，他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里面爆炸。爆炸前呢，这耳机也没出现过异响、发热等征兆，爆炸的时候呢，声响特别大，室友呢，都以为是手机掉到了床底

0: 下。爆炸发生后啊，他的耳部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第二天上午9点，他到医院检查，显示耳膜完好的，目前耳鸣症状消失了，耳部仅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还好是没有影响。
1: 其实呢，在社交平台上呢，有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可以说是并不少见。从知名的这种大的品牌，然后到一些廉价的所谓的这些杂牌，其实都有出现。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有媒体报道过，说这个蓝牙耳机突然间就喷火爆炸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2年10月9号的时候呢，浙江的一个男子啊，干活的时候戴着这蓝牙耳机，耳机突然间就冒出了火花，男子呢也是及时的把这个耳机扔掉了，所幸耳朵面部未受到这个伤害，仅是手部烫伤起皮。那么事后了解到，故障可能是线路短路所导致的。
0: 你看，给大家分享的这两起案例呢，都是因为可能都是短路所导致的。那耳机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认知角度来说，耳机它应该不会发生爆炸，
1: 不至于。
0: 对，它充个电也充挺快的，你说那么小小一耳机里面电池也没多大，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事情呢？主要分为这三个层面。第一呢，产品不好，
1: 对，
0: 一些劣质老化或受损的蓝牙耳机，即便不在充电状态，不在放电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爆炸。
1: 还有一个原因啊，咱要注意了哈，就是这个外力冲击的这个问题了。你像这种日常不小心，哎呀掉了，或者是挤压了，这都有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受损，引发短路，从而会出现什么冒烟呐、起火呀、爆炸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外力的冲击也是一个诱因。
0: 哎，是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处于过充的状态，这也是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引发爆炸的。所以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怎么能够避免自己的蓝牙耳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发生爆炸，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首先就是买，咱们一定得看清楚这几个安全认证。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分别是3C 认证、SRRC 认证、入网许可证、安全检测报告。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咱们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或者进行查询，也能得到一个安全保障。
1: 除了在购买的时候呢要具备这些安全认证以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也得稍加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避免整夜过充，然后充电的时候呢，咱要把这个耳机的充电仓置于不易燃通风的这种硬质的表面，比如说放在桌面上充。一定要记得啊，咱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这些可燃物。
0: 是的，我觉得一切带电的东西啊，一定要慎重对待啊，可别按照自己的生活常识觉得小小一个蓝牙耳机不过如此，轻松拿捏。
1: 是
0: 的，但是它一旦发生爆炸的话，真的我们不清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1: 没错，
0: 你可能就是像我们说到那位同学一样的，可能导致一些耳鸣，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呢，耳朵是完好的，没有任何影响。
1: 我觉得这算幸运了，
0: 真的算幸运。
1: 是的，
0: 如果它有一些电火花产生呢，把这个床铺什么点燃了，哎呦，大晚上的自己又在睡梦当中没有及时发现，那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了。
1: 对，
0: 所以咱们佩戴的时候呢，也得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耳机，如果感觉到哎有点异常发热，赶紧给它取下并停止使用。
1: 对，还有就是咱要记得啊，轻拿轻放，防止耳机受到这种强烈的撞击或者是挤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的使用。如果咱长期不用的话哈，也建议各位把耳机和这个充电仓的电量呢保持在50%左右，妥善存放。
0: 对，最后呢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耳机呢得买正规合格的，不要长时间过度充电，生活当中使用呢给它保护好了，毕竟小小一个坏了呀，这也挺心疼的，几百上千的，对吧？避免磕碰，避免挤压。如果您发现了自己的耳机有发热、异响等其他的情况，第一时间停止使用，严防起火、爆炸的事故发生。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3: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区人民法院法官张丽。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明晰校园侵权法律权责，筑牢未成年人成长法治防线。提到校园内学生磕碰、意外受伤等情况，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无需过度较真、上纲上线。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常的小事，一旦处置不及时、防止不规范，极易发酵升级，引发激烈的家校矛盾和复杂的法律纠纷，更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伤害。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理清学生、家长、学校三方的权责边界，树立起校园无小事、权责有边界、违法必担当的共识，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守护学生健康成长。三、场景变换二，体育活动当中受伤、自甘风险需要合理对抗的时候是不担责的。校园体育赛事、日常体育锻炼是学生在校的常态化活动，磕碰、冲撞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此类场景的责任认定适用民法典中自甘风险规则，与普通课间打闹受伤的判定标准完全不同。我们以校园常见的赛事举例，小明、小刚自愿报名参加班级篮球比赛，在正常运球、卡位、防守的合规竞技过程中，两人发生合理身体碰撞，导致小刚不慎摔倒受伤。该场景下需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界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1201条的规定。通俗解读该法律规则，篮球、足球、排球、田径、跳高、拔河等常规的校园文体竞技活动本身具备合理对抗意外磕碰的固有风险，学生自愿主动参与此类活动，即代表自愿承担运动正常的风险。只要参与的同学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无违规动作

0: 起因正常的竞技对抗造成他人受伤，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学校赛前已开展了运动安全科普，明确了赛事规则与注意事项，赛事设施完好无隐患，配备了基础的防护物资，赛事全程由老师组织值守，规范防控，已完整履行了安全保障与组织管理义务，那么学校同样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需要重点明确自甘风险的例外适用，该规则绝非恶意伤人的免责适用，若受伤并非正常竞技对抗导致，而是参赛学生存在着恶意犯规、故意推搡、蓄意冲撞、违规伤人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则完全跳出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此时侵权学生存在明显过错，其监护人需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四、场景变形三：线上辱骂恶搞、网络侵权，言行有戒必担责。校园侵权不只存在于线下的肢体冲突，随着线上社交的普及，班级群、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等场景中的校园网络暴力已成为高发侵权情形，同样受法律严格约束，绝非法外之地。最后，我们把案例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小明与小刚发生了线下矛盾后心存不满，纠集多名同学在班级微信群、各类社交平台对小刚进行持续辱骂，恶意起侮辱性的绰号，通过 P 丑照、恶搞图片等方式丑化他人形象，同时擅自曝光小刚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其行为导致小刚遭受同学非议，舆论压力巨大，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负担，最终无法正常在校学习生活。该行为属于典型的校园网络侵权、网络欺凌、多重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结合第1024条、第1019条、第1032条相关规定，线上辱骂、造谣、诽谤、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恶意 P 图丑化他人形象侵犯肖像权，擅自泄露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权，均属于明确的侵权行为。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法律责任界定清晰，全责不豁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监护责任条款，未成年人无论实施线下侵权还是线上网络侵权，均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同时需明确责任升级后果，若线上辱骂、造谣传播、恶意网暴行为情节恶劣、传播范围广，对受害人造成严重身心伤害的，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还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也会依法依规留存不良记录，影响个人成长发展，这也为全体学生敲响警钟，指尖有边界，上网有底线。网络不是肆意妄为的自由力，线上言行同样受法律的约束。杜绝语言暴力、恶意恶搞、隐私曝光等一切网络欺凌行为。综合以上各类校园意外与侵权场景，学生、家长、学校三方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唯有规范履职、理性处置，才能从根源化解家校矛盾，守护校园安全稳定。对学校而言，必须严守处置规范，落实四个第一时间原则，意外发生后第一时间救治伤者，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留存事件经过，第一时间联系告知学生家长，同步真实情况，第一时间依规规范处置，启动后续流程，杜绝拖延、瞒报、处置不当引发的矛盾升级。对家长而言，必须履行监护责任，坚持管教与理性维权并行，日常从严管教子女，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法治观念， 杜绝追逐打闹、恶意伤人、网络施暴等不当行为。孩子遭遇校园侵权时，也要尊重事实，依法维权，不盲目激化矛盾，配合学校、司法机关依规处理问题。对学生而言，必须坚守行为底线，敬畏规则与法律，在校遵守校规校纪，杜绝危险打闹、恶意冲突，严守网络文明规范，不参与、不跟风校园霸凌与网络暴力，尊重他人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做到知敬畏、守底线、不侵权。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一些客座教授啊，花钱就能够有。咱们都知道，客座教授呢是学校面向校外的学界名家、行业精英依规聘任人才的一个荣誉性的学术称号。
7: 嗯，
6: 就这样一个学术称号呢，却被某一些不法分子给滥用了。就有的机构说啊，我们这儿只要你给一笔钱啊，我们就能帮你办某某高校的客座教授的身份。
7: 但是这个花钱办的所谓的客座教授的头衔，不仅其实说白了得不到学校和社会的承认，有的时候啊，这身份资质造假、聘书无效这些事儿，其实对咱个人的仕途来说都会有影响。
6: 嗯，
7: 不单单是您个人名誉的影响，钱财也花了不少。
6: 哎，是的，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客座教授到底是怎么办的，是不是某某高校真的是开通了这么一个渠道呢？
7: 嗯，
6: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网上他们是怎么去售卖的。他们的广告呢，大部分都这样的：985211双一流全覆盖啊，高校客座教授学术背书，高校客座教授申请服务。就您在某某 APP 上面只要输什么高校教授啊、客座教授啊、教授啊这些关键词，就类似这样的信息比比皆是。
7: 嗯，
6: 有的文章呢他说到了啊，我们这儿申请的价格是50000块钱。
7: 嗯，
6: 那有的报价呢2000-3000，就感觉这市场呢还挺混乱的啊，每个
7: 价格
6: 都
7: 不一
6: 样。
7: 是的，那这些发帖子的人呢，也通常就是对外说的就是啊，我们能够去申请办理客座教授，那这个呀，您可以用来为您个人的这个进行一个学术和职业的背书，打造行业权威身份。其实说实话，如果真能够被聘上这种客座教授，挺好的。
6: 嗯，
7: 但这事儿真靠谱吗？
6: 嗯，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啊，有几个声称可以办理客座教授的博主呢，他就发来了一些含7所高校的名单，说这些学校的客座教授都能办啊。
7: 嗯，
6: 这7所高校呢分布在华北、中部以及西南地区，他办的一般都是某一个课程的客座教授。
7: 嗯，
6: 他说我们这儿费用啊4万，不管你申请哪所高校费用都是一样的啊。而且您别看这费用稍微有点高，但是您什么都不用干啊，只需要在家等着聘书和学校的祝贺邮件。
7: 嗯，那另外还有人啊，就是更加明确说你想了解哪所学校啊，然后相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4万，他说他能够帮忙申请的学校那更加知名，几乎都是啥双一流建设高校，比如说办理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需要9500，你听听这价格。
6: 嗯
7: 啊，武汉大学的客座教授价格是9000。哎，有时候呢看你啊稍微有点这个迟疑什么的，哎，另外还能跟你就是 发来一些让你定心玩的一些东西，
6: 嗯，
7: 啊，你看，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些什么聘书样本啊，啊等等啊什么之类的，就让你感觉他这事儿特靠谱。
6: 哎，是的啊，
7: 嗯，
6: 就反正他们肯定会说自己靠谱，
7: 嗯，
6: 要不靠谱的话，谁会给他们钱呢？但是真的靠谱吗？咱们就来看一下。有朋友呢，就个人姓名和聘书呢，向某校人工智能学院求证，得到学院的相关负责老师回复说，学院没有名字为某某某的客座教授，聘书呢，
7: 嗯，
6: 也是假的，就说明他们有可能就是伪造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聘书。
7: 嗯，就是这类花钱申请的客座教授呢，和依规公开聘任的客座教授有什么不一样呢？
6: 他不一样的点主要在这儿，就是申请成功了，他不会参与学校的科研活动，也不会对外公示，
7: 嗯，
6: 但是为了表示这个证书的真实性，通常呢他说支持邮箱背调为推荐话术，而且邮箱背调呢几乎都成了一个标配，也就是说，
7: 嗯，
6: 这个东西啊，你给我钱我给你一个聘书啊，
7: 嗯，
6: 咱们就私下交易，不能摆到明面上。
7: 哎，就是暗地里操作，然后说你要是比如说要去证明什么之类的话，哦，我可以给你这个申请的人服务的主要就是学校的邮箱发函，还有这种什么纸质聘书，你比如说您需要背调的时候，我直接给您发一个，啊，就申请成功了，就是所说的，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支持邮箱背调是啥玩意儿呢？它就是啊，那个申请的人，你会收到从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发送邮件的邮箱都带有学校的域名后缀。
6: 啊，
7: 就是这么一个邮箱背调。
6: 哎，就这个域名后缀啊，其实也可以造假。
7: 嗯，
6: 就是呢，即便您通过邮箱背调来验身份，邮箱本身就可以造假，它有可能不是学校或者学校官方的邮箱，或者它加一个改一个，您看上去好像是，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7: 对对，现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造假高校的这个邮箱的域名其实不太算容易了。
6: 嗯
7: 啊，但是呢，某个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一般都会用高校域名后缀的这个邮箱。
6: 嗯，
7: 你知道有很多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很少会再用学校的邮箱了，甚至就邮箱慢慢的就闲置作废了。哎，这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人利用这些毕业生的邮箱，然后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拿走，然后进入到这个黑灰产业链当中。
6: 哎，就是说邮箱给您发的消息啊，它不代表学校的官方认可。
7: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这您别信啊。
6: 对，简单来说，给钱就能办，没啥门槛。您想想，如果真的是人人都能给钱就能办，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啊，以后遇到雷同的聘书会不会越来越多？
7: 嗯，
6: 多了之后，它这个含金量真的还会一直保持那么高吗？
7: 嗯，
6: 对吧？就完全就是滥用啊。
7: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邮箱背调的这个问题。
6: 对，
7: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聘书吧。人家说那邮箱背调假的，我这聘书在这儿呢，白纸黑字写的，这不能假。咱们来说说这聘书啊。
6: 这聘书呢也是门槛不一样，
7: 嗯，
6: 有的机构呢可能要您填一个基本的简历啊，
7: 嗯，
6: 就可以了。那还有的机构呢可能还得要您具体的什么照片呀，就各个方面的一些职业啊，就是所有的信息给发全了。
7: 但是啊，咱实话实说，那这事儿他也真的是要一点点去考核你的资料吗？
6: 嗯，
7: 那这时候啊，有个啊，我们这个记者呢就开始想试探一下，然后他就拼凑了一个姓名、职业、手机号、邮箱、申请学校、专业方向等这些信息发给对方，然后就问说能过吗？几分钟啊，你想想那么多资料，他就几分钟之后就回复了说能。然后呢，他又把这个信息啊发给了另外一家机构，对方要求再填写某某大学客座教授申请表。然后呢，当时说，哎，我没有太多这个学术成果，怎么办呢？然后对方就说，啊，能写多少就写多少。那至于申请客座教授成功率有多大，这时候对方回应说，啊，我们这儿没有成功率一说啊，你填写完资料之后啊就可以了。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呢，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啊都能过审。但是这些信息可都是假的呀，
6: 信息假的，
7: 嗯，
6: 所以您得到的聘书也就是假的。
7: 对，
6: 就是客座教授的聘书都有相互抄。
7: 嗯，
6: 那除了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部分高校啊，什么客座教授的聘书，就您去看，虽然学校不一样，但是您看，哎，聘书内容基本都一样，就是相互抄的。
7: 学校都不一样，这聘书怎么可能一样呢？对不对？
6: 是的，所以如果您觉得，哎，你想了解一下这个客座教授啊，就简单来说呢，一般情况下，学院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填一个申请表，由学院提交学校之后，相关单位和部门会对申请人的资料情况进行审核、讨论、过会等流程，最终确认聘请。就不一定 说什么要跟中介联系，走走什么渠道啊，走内部渠道花点钱。就是如果真的咱们有这方面需求，也确实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话，咱们走正规公开的渠道，和学校和学院进行联系就可以了。
7: 对，这个申请客座教授呢，其实第一个他们的就是聘正常的聘书的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个流程上是要经过学院的报请，然后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包括在行业里的水平影响力，那也是有一定的严格的评判标准的。第三，不管是院聘还是校聘的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得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了客座教授之后没有工作任务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大家也不要信啊。
6: 是的，所以呢咱们要认准官方渠道啊，如果想要去和学校学院有合作的话，一定要看准官方渠道，和官方进行联系，这样的话避免上当受骗。
4: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8: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9: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8: 好了，
9: 快递外卖骑手
8: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10: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8: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1: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8: 哦，
11: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2: 哦，
10: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8: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3: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水说交通。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双
1: 方向右。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怎么更好地守住爸妈的养老钱。
7: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历史难题，我感觉。
6: 是个大工程啊。
7: 哦。
6: 因为现在诈骗的主要瞄准对象就是中老年朋友。
7: 嗯。
6: 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防范意识过于薄弱，哎，就会被一些话术、被一些套路给诱导，然后中了圈套，这兜里的钱呢也就蒸发了。
7: 嗯，
6: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现在高发的三类套路分别有哪些。第一个呢是养老投资类的，
7: 然后呢对外称的，他会怎么样去跟咱们的父母说呢？会这样说，说哎，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养老这一类的投资呢，这保本而且利息特别高。但凡您听到这个什么保本高息的，那全是一些骗人的。
6: 嗯，
7: 跟他爸妈说好了啊，这事儿咱别信。
6: 对，
7: 其实这些类的吧，这个金额可以说也是最高的一类这种涉老的诈骗了。然后骗子的套路是啥呢？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利息啊、保本付息啊为诱饵包装，然后各类什么养老项目去吸引咱们老年人去投资。常见的名录有啥呢？虚假的这种理财产品，天价的什么收藏品，什么原始股的认购、养老公寓的名额、什么康养度假项目等等。哎呦，这些真的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他前期呢，他会以这种什么小额返利，然后获取一个信任，等咱们老人投入到大额资金之后呢，就直接开始关闭平台跑路了。就所以老人呢，这个本金利息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回来了。
6: 对，这个投资养老类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稳赚不赔的。说的好像咱们一定能够赚钱，目的呢就是为了咱们最开始的本金，千万不要相信。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健品推销之类的，这些呢常出现在社区当中啊，主打一个套路就是情感关怀加健康焦虑。
7: 嗯，
6: 一开始上个免费的健康讲座，
7: 嗯，
6: 然后呢讲座上面有某某专家、某某名师啊，可以给大家做免费的体检、免费的按摩，大家到线下一听，哎呦还真是那个意思啊，这专家也特别有经验，也很懂啊，而且呢自己身上一些小毛病跟专家一说，他也倍儿清楚，关键是他那有招啊，啊关键他能给我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能够专门针对我身上的，比如说关节痛啊、风湿病啊，还有什么甚至什么糖尿病啊、
7: 高血压，
6: 哎，一个小药丸管一切。然后推荐了这些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有的一些骗子呢可能会卖一些理疗器械。那这类骗局呢，单次收费呢可能动辄就上万元，专门拿捏的是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朋友。
7: 没错，还有一类呢，就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互动平台上有人说了，他说哎呀，穿着这种什么一些制服、工作服，哎，就拉拢这个关系的。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冒充公职人员、亲友，然后这种精准诈骗的。
6: 哦，
7: 嗯，
6: 像这种诈骗其实更唬人。
7: 对，
6: 因为咱也不了解，
7: 没有办法去辨别它是真是假
6: 啊。一个公安局打电话来，我身边也没派出所的民警啊，我也不认识啊，就看着穿的衣服好像是，
7: 对，
6: 说的那些话好像也是警察会说的话，哎呦就容易上当。
7: 对，还有说这个什么我是这个医保的，或者是社保的，或者是民政的，这些工作人员，这我们更没有办法去辨别他的到底是真是假了，对不
6: 对,
7: 对然后谎称一些，比如说咱们老人可能涉嫌一些违法案件，什么医保账户在异地被冻结了，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儿。
6: 嗯，
7: 给我打电话说出了我的真实名字，包括我的这个证件号码，
6: 啊，
7: 说是你本人吧，我说是，他说那这个医保卡现在在你手里吗？我说在呢。啊，不对啊，我们这个发现您这个在哪个其他的一个省市当中有这个使用记录，您这是不是被别人盗刷了呀？我 当时听了我真信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啊你不要慌啊，我们这边后台已经监测到了，既然监测到就肯定会给你解决。我都上当受骗了，每天在跟大家讲各种案例。我说那咋解决，他说您稍后啊我给您发送一个什么信息，然后您在这个链接上啊填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现在正在使用的银行卡，然后我们就证明。我听到这儿，这套路前面真的把我给唬住了。
6: 对，
7: 但凡是发短信给你让您填什么银行卡个人信息的这种陌生链接不点，记住没，就这一点他就是露馅儿了，在我这儿就我这意识还是可以的，所以没上当，
6: 非常好。
7: 这点他前面说的真的就是可真可真了，我真信了，我是某某医保局的，您是不是谁谁谁，您的证件号是不是多少，说的都是我的信息。然后后来说啊，在某某地您发生了一笔这个医保的盗刷，那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资金安全，包括你的这个医保的使用啊，我们这边呢已经监测到它这个异常了，您现在呢根据我们点发送的这个短信链接填写您的信息和银行卡去证明，哎，您本人最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当时听了也行啊，我说那发吧，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儿，陌生链接不点，不搭理他。
6: 除了陌生链接之外呢，还有就是陌生的二维码，
7: 对，
6: 陌生电话，
7: 嗯，
6: 这些呢咱们通通都要长个心眼儿，除了公职人员之外，还有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的，把这个比如说您家孩子可能在海外啊，他平常呢可能会用一些什么微博啊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和家里的长辈进行沟通，

0: 反诈意识就强烈了，问你是谁，然后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 啊，
0: 个人来是一个克隆的账号。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和家人之间留一个彼此证明身份的一个小暗号，
1: 对，
0: 对对，
1: 二次验证也很重要。
0: 比如说你平常给我起的外号是啥，对方一下就唬住了，他肯定猜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验证他是假的了。
1: 对，咱们其实也可以打个电话，
0: 对对对，
1: 或者
0: 方便的话
1: 微信一个视频通话，
0: 是的，
1: 也都一目了然。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纠结的一个问题，说老年人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会被骗呢？其实他们就是抓住了两大怎么说呢，这个痛点，精准的就能够拿捏住咱们老人了。
1: 第一个痛点就是老人普遍关注养老保健的、身体健康的，对于网络的诈骗手段啊，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了解的又不多。
0: 对。
1: 但是呢，面对一些高收益的、包治百病的，还有什么养老补贴等话术呢，又没有辨别能力，就容易掉入陷阱当中。其实不光说什么老年人有软肋啊，其实所有人都有软肋，
0: 是的，
1: 只不过没碰上能骗到自己的话术。
0: 第二个就是其实当下独居还有空巢老人的数量呢还是较多的，内心呢也是缺少咱们家人的陪伴，所以啊这诈骗分子啊他就长期嘘寒问暖啊，日常的这种什么贴心关怀，然后用这种低成本的情感陪伴去获取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大部分老人受骗呢他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碍于面子
1: 啊，是的，
0: 他也不会主动的和子女去沟通商量。
1: 你说这个碍面子，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案例。一个50多的阿姨手底下有存款，然后呢她在面对一个金融投资类的诈骗的时候深信不疑，民警上门劝说也没用。后来才知道是为啥呢，因为她自己就是学会计的，所以就觉得我自己
0: 本专业领域的，
1: 对，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我能不明白吗？他这肯定是真的，对吧？
0: 哎呀，网上我还看过有一个反诈民警的苦恼，他说我日日夜夜在外做反诈宣传，后来没想到后院起火，我妈妈然后就是被这个就是套路了。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他抓住了这种感情牌，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有拿捏不住了啊。
1: 导致最后就是损失惨重嘛。
0: 对，
1: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今年3月底发生的，63岁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打造了一个正直靠谱的人设，随后呢说，哎，我这身份特殊啊，不便公开聊天，这样您下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软件，这个软件呢是个小众软件，咱们呢在那儿聊天没问题，而且这个软件还能投资，里边的投资啊稳赚不赔。你说这稳赚不赔又是一个老套路啊，
0: 一听这几个字儿咱就拜拜了您呗，
1: 对，
0: 你就别跟他聊了，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套路啊话术啊引导之下呢，就按照对方的套路走了，最终呢他幡然醒悟啊，损失达到了109,700元。
0: 这数额还真不小啊。
1: 另
0: 外呢第二个案例啊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案例当中人啊受骗的人挺多的，也是在咱们北京啊，北京警方呢近期是打掉了一个盘踞4区的一个特大养老养生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涉案听好了门店，人家还有门店呢，多达20多家呢，20家，涵盖哪儿？朝阳、顺义、平谷、密云4个区。团伙他们是怎么作案的呢？以免费按摩、低价足疗，然后引流进店，然后精准去筛选啥呢？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好的这种独居老人，然后再去安排，就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名医专家免费体检，然后无中生有，怎么说？各种虚构慢性病、重病来去吓唬老人。如果您不及时治疗的话，我跟你说，危及生命呢。谁听了谁不害怕呀，咱说说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就推出什么肠道清洗，你听听，什么排湿排毒等等，这些虚假的治疗项目单次收费还不便宜呢，1万到2万块钱呢。最终共计400多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呢。
1: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有线下门店的，
0: 是
1: 因为在网上咱们通过一个电话通过一个视频，可能大部分老人不会被骗。但是呢有这种线下门店的，哎呦你到店里又看了，哎呦
0: 对
1: 他们公司是真的，
0: 就感觉有店不能跑，不是骗人的、
1: 员工也挺多的，装修挺豪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又感觉倍儿亲切啊、就容易被骗，所以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下。首先呢咱们三步的原

0: 则就能够守住爸妈的养老钱，就是首先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什么自己说啊，我公检法的，我医保，我银行，我客服啊，您转个账，我验验您的资金啊，还有就是您在某某平台开了个会员，我可以远程给您关闭，然后呢线上现在给您把那个钱给退了，比如说孩子培训班的钱，您之前不是在一个养老保健的这个理疗馆吗，交的钱，他店不在了，但是我能把你把这个钱给要回来，这通通说的全都骗子，咱们别信他说的任何内容。
1: 这是第一个步，不相信陌生的身份。第二个步呢，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这些东西啊，远离这种什么高息零风险的理财，还有什么天价的收藏品、抗氧投资、免费义诊这些体检。天下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的，也不会有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你但凡投资都得担得住风险。
0: 是的。还有就是咱们不要私下转账，凡是跟我们说您把银行卡密码给我，我觉得应该没有骗子会这么直白吧，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啊，
1: 对，
0: 您把您的银行卡密码给您甩一个，比如说某某银行的 APP， 你看哟真是挺像的，点进去之后呢，页面啊各个方面全都一样，然后您把您的账号密码填进去之后啊，别人在后台看到了咱们的账号密码，
1: 清清楚楚的，
0: 就直接都远程登录了。还有什么短信验证码也别给。要求咱们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什么记忆黄金呐、线下取现充值的100%都是诈骗。或者是咱们有亲友啊，线上给我们说啊，自己最近手头紧要借钱的，咱们一定都得回拨一个电话，回拨一个视频，当面核实清楚。
1: 对，务必当面核实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咱们广大这个老年朋友的家属们，咱们一定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讲这些诈骗的案例，包括防范的一些方法。没事儿，多听听我们大家帮，我们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去普及这些诈骗的信息，也要去提醒咱们老人，但凡涉及到陌生的链接呀、二维码呀、还有下载什么软件啊等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啊什么的，我们就多提醒一下。另外，咱能够帮助咱老人去关闭一些不需要的这种境外来电服务，就最好给他关了。同时，也建议给咱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这种限额，各种卡也好，或者是 APP 啊，什么支付这种 APP， 咱弄一个限额。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去守住咱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0: 是的。那如果您发现了家里老人被骗了，第一时间报警就对了。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呢，相关的证据保留好了，比如说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对方的通话呀，还有通话的录音，这些证据保存好了，一并交给警方。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时代传人设下骗局，40万余元一夜归零。案情回顾：2025年2月至3月，家住北京的钱某想要办理道士传渡证，因不了解正规办理条件，流程繁琐，周期较长，迟迟未能办理。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配图精致、内容专业的帖子，发帖人详细讲解了道士合法证件的用途与效力，行文专业权威，钱某当即心动，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对方。让钱某惊喜的是，发帖人王某十分爽快，直言可以代办，还给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承诺，传渡证3个月即可下证，收费16000元，全程无需本人奔波，无需排队等待，无需层层审核，可快速办结。为了彻底获取钱某的信任，王某为自己打造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高人人设。他声称自己出身正统道教世家，自幼便师承外公，家门底蕴深厚，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10代传人，还宣称自己担任某市道教协会荣誉副会长，在当地宗教界人脉广泛，

0: 协调办证，毫无压力。殊不知，这一切均为王某凭空捏造。他并非国家认可的在册道士，无任何合法道士证件，且留有犯罪记录，依规无法申领正规证件。所谓道协副会长的身份，是花3800元购买的虚名，手持的从业证、会员证均为花费5000余元购入的假证，其道名亦为随意自取，无任何法律效力。被王某的虚假身份所蒙蔽，钱某彻底放下戒心，决定办理传渡证，并按要求提供了身份证、免冠证件照、户口页等个人资料。后续王某又以购置道袍、道鞋等配套物品为由，索取了额外的费用，钱某均悉数转账。收款后，王某发来了一份排版规整的传渡申请表，让钱某核对信息并确认，整套流程做得有模有样，让钱某更加信任对方靠谱。2025年年中，王某主动邀约钱某见面，在会面期间，他继续巧舌如簧，推介教职证代办业务，劝说钱某一并办理。被其虚假的专业与诚意打动，钱某当场同意办理并完成转账。返程回京后，二人通过网络沟通办证进度。起初钱某耐心等待，临近约定的3个月下证日期，他主动问询时，王某态度日渐敷衍，以资料审核中、领导未签字、系统升级等各类借口拖延。事实上，王某早已知晓自己无力办证，却拒不退款。据其供述，道士传渡证、教职证办理门槛极为严苛，传渡证需无犯罪记录、资质师傅推荐、道协审核、参与正规传渡法会方可核发，教职证需持传渡证满2年，经道观或道协推荐才可申请，不存在任何花钱加急代办的渠道。王某收钱后曾咨询过办证事宜，得知正规流程无法代办，办证事宜彻底搁浅。明知无法履约，王某非但拒不退款，反而蓄意继续行骗。他先谎称证件已办好，又骗钱某补交了8000元的尾款，并用该钱款购买了6800元的假证，因仅可在自建虚假网站验证，最终未交付给钱某。随后又以办理教职证为由，哄骗钱某转账22000元，钱款全部被其个人挥霍。之后再以报名传渡法会撰写推荐信为由，骗取了2980元的费用，却始终无法对接合规的推荐人。为拖延时间，王某伪造了签字、盖章等材料，用早年普通学习班的师徒关系证明搪塞了钱某，企图无限期拖延。随着钱某的反复催证，王某的谎言彻底败露，钱某察觉被骗，随即准备报警。截至案发，王某以代办双证、代办法会等名义，累计骗取了钱某41000余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一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王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无任何正规办证渠道，所有身份包装、虚假承诺均为骗财手段。案发后后悔莫及，主动承诺筹措资金退赔损失，争取从轻处理。其用于引流行骗的平台账号已被永久封停。检察官提示：广大群众务必增强防范意识，办理证件一定要通过正规机构、官方协会等渠道申请，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虚假承诺，不被短周期、低门槛、高便利等诱惑，凡是以收费办证、加急下证、内部关系为由索要钱财的，均属于诈骗行为。一旦遭遇此类骗局，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信息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变成想要的样子。
2: 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顿好内心，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哟。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记者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片曾见证奥运荣光的水域如今迎来了新的世界级挑战。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地中国，汇聚来自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索道滑水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索道滑水是滑水运动的一个分项，运动员借助架设于水面之上的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脚踏特制滑水板在静水湖面滑行，并利用场地中设置的多个障碍物道具完成跳跃、翻转等动作。运动员需完成2圈滑程，裁判根据动作难度、完成度、流畅性以及滞空时间、个性风格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简单来说，索道滑水运动像是把滑板公园搬进了湖泊，一条高空钢索以时速约30公里的速度拽着运动员飞驰，并完成空翻、转体等动作，整个过程酷似武侠小说里的水上漂。比赛开始，牵引钢索匀速运转，参赛选手按照出场顺序依次出发，选手跟随索道牵引的节奏，踩着尾板凌空跃起，稳稳抓住板面，接连完成腾空腾跃、空中转体翻转、平稳落水等动作，整套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随着赛程推进，选手状态愈发火热，腾空高度不断刷新，动作难度逐轮升级，每一次完美入水都引发全场欢呼。观众王先生说，太炸了，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现场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来自德国的运动员 Julie Rock 曾获得过4届世锦赛冠军，他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顺义，顺义整体环境特别好，我十分喜欢这里，尤其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而且本次赛事场地也非常专业，非常期待我们能在如此专业赛场上发挥出理想的水平。中国运动员罗辉说，本次全球各国顶尖选手齐聚顺义，现场十分震撼，不少外籍选手难度极高的特技动作以往只能通过视频观赏，现场亲眼见证高水平发挥，视觉冲击力格外强烈。本次赛事公众观赛通道已经开放，市民可通过官方平台提前预约，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这场国际赛事的聚光灯下，顺义展现出的不仅是高水平的办赛能力，更是一座城市拥抱世界的热情与自信。浪花为证，精彩仍在继续。温馨提示，受近期天气因素影响，赛事活动可能随时进行调整，请广大市民游客密切关注赛事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及时获取最新动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同时将非机动车酒后驾驶纳入整治范围，为市民夜间安全出行保驾护航。8月以来，全区共查获饮酒驾车人员13名，其中饮酒驾驶非机动车人员1名。当日20时许，在外环路、盐沙路、顺密路等重点路段，交警提前部署检查点位，对过往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酒精检测。执勤交警手持酒精检测设备，引导驾驶人有序配合检测，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除机动车外，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酒情况也成为此次整治重点。交警对途经检查点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酒精检测和安全提示，引导市民摒弃侥幸心理。21时许，在盐沙路检查点，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87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交警现场依法对其处以50元罚款，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顺义交警提示，聚餐饮酒后务必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市民都要牢记安全第一，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共同守护平安顺义。 记者康莹杰报道。在仁和镇太阳城社区，一间暖意融融的小店悄然点亮了居民的日常。今年三月开业的老时光面包房，凭借通透的明档操作、丰富的复合业态和暖心的邻里服务，成为社区新晋网红便民空间，展现出浓郁烟火温情与崭新业态活力。不同于传统面包店封闭的后厨模式，老时光面包房采用全明档开放式操作间，干净通透的窗内，烘焙师傅揉面、塑形、发酵、烘烤的全套制作流程一览无余，清晰可见。所有面包坚持当天现烤、当天售卖，绝不隔夜。从健康低糖的全麦面包、经典醇厚的法式面包，到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橙皮丁特色面包，40余种新鲜烘焙品类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居民的口味偏好与饮食需求。新鲜看得见，品质有保障，是居民对这家小店最多的评价。每日的烘焙香气也让社区多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居民金刚说，能亲眼看到师傅做面包的全过程，干不干净、新不新鲜一目了然。他们选用的原材料品质也非常好，我们口琴小队经常在这里聚聚会、聊聊天，兴致上来了就合奏一曲，特别惬意。不止于品质烘焙，老时光面包房打破传统单一经营模式，创新打造烘焙加西餐加录音棚的跨界复合业态。店内雅致的西餐包间可供居民日常简餐、亲友小聚、轻商务洽谈，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社交场景。专业录音棚更是为热爱音乐的居民搭建了逐梦空间，让社区小店兼具烟火气与文艺范。老时光面包房负责人李维吴介绍，老时光面包房是集品质餐饮、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便民空间。我们创新融合了西餐和录音棚业态，既满足居民日常三餐、休闲小聚的需求，也想给社区的音乐爱好者提供免费的创作空间，让小店不仅是卖食物，更成为服务邻里的社区公共空间。我们一直秉持阳光、健康、快乐互助的理念，遇到刮风下雨等天气，还可以为出行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送餐服务。店内还陈列着李维吴的个人收藏品，百年欧洲银器酒桶、酒壶、雕花果盘等老物件，古韵十足。就餐客人可近距离观赏体验，一旁历经岁月沉淀的百年手摇留声机格外吸睛，时常缓缓流淌出醇厚悠扬的黑胶旋律，为小店增添了浓厚的复古氛围。谈及未来发展，李维吴有着温暖的规划。他说，我们未来计划开展亲子烘焙、趣味棋牌、手工体验等活动，让大人小孩都能参与进来，搭建邻里交流的平台，拉近大家距离。对我们来说，经营的不只是面包和业态，更是日复一日的邻里温情与信任。一间小店承载着邻里温情，老时光面包房以品质为根基，以创新为活力，以温情为内核，用一缕麦香温暖邻里日常，用多元业态丰富居民生活，让社区商业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民生厚度，为基层治理与便民服务注入了新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夏夜有一种很新的打开方式，一阵晚风，一首喜欢的歌，再加上一场不期而遇的音乐现场。这个夏天，中粮祥云小镇把音乐搬进街区，夏季主题活动 Summer Floss 已启幕，小镇化身城市音乐会客厅，以晚风音乐现场、黑胶分享、电台交流、 DJ 演出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带来一场夏日文化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当夕阳余晖洒落钟楼，晚风音乐现场悄然开启，祥云小镇逐渐热闹起来。北区喷泉广场贝壳书屋限时黑胶集合店里，别的电波带来夏日避暑影视歌主题分享，一首首熟悉的影视旋律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主舞台上，一天世界音乐 Love 登场，音乐与街区空间交织，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夜色渐浓，黑胶分享环节成为当晚的另一份惊喜，唱针划过唱片，经典旋律缓缓流淌，音乐爱好者围坐交流，在复古音色中感受音乐背后的故事。 本次活动邀请别的电波、糖蒜广播、九霄电台、值得一听四家电台轮番参与，20余组音乐人将在活动期间带来不同风格的音乐现场，从独立音乐到复古音乐，从爵士蓝调到电子节拍，为市民呈现多样化的夏日体验。从路过到停留，音乐正在为城市空间带来新的连接。此次 Summer Floors 主题活动不仅带来了音乐内容，也将更多消费场景融入其中。活动期间，街区内餐饮外摆区、喷泉游艺等场景进一步丰富，让市民游客在听歌之余还能享受美食休闲和社交体验。同时，场内多家品牌门店推出团购、满额返券等优惠活动，让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相互融合。近年来，顺义不断丰富消费场景，通过文化活动、特色街区、品质商业等多种形式，让城市生活更加多元。在祥云小镇，音乐、餐饮、社交、休闲等元素正在融合，形成更加开放、松弛的生活空间。一座小镇因为音乐有了新活力，这个夏天不妨约上朋友来到祥云小镇，在晚风里听一首歌，在音乐里遇见顺义的另一面。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他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

0: 强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

0: 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生伟大，抗战精神。
1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4: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4: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5: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

0: 采取了冷口技术冷冻加真空加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1: 十六号

0: 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

0: 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

八点，百年听书时间。八点三十分，传奇。九点，朝九新生代。十点，广播小说。十点三十分，读书品人生。十一点，向上好少年。十一点三十分，顺义新闻。十一点四十五分，广宣时段。十二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十二点三十分，只听好歌不听话。十四点，传奇重播。十四点三十分，广播小说重播。十五点，读书品人生重播。十五点三十分，向上好少年重播。十六点，健康新生活。十七点，大家帮助大家。十八点，顺义新闻。十八点十五分，广宣时段。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

0: 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

0: 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当下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 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9: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1: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3: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就会有人忘记。
1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0: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1: 开业1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 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

0: 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吊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吊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8: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8: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8: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9: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 金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金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

0: 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4: 买！
3: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观众走进抗战馆，重温浴血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 北京保险业补齐特色产业风险保障短板，助力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4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
1: 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启动，4大场景打造机器人消费新地标。
0: 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京津冀景区联票体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100余名线上报名的观众走进场馆，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回望中华民族取得伟大

0: 胜利的历史时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社会教育部宣教专员李阳在大厅为到场观众进行讲解。
2: 大家看到，在1937年，我们的军队数量是92000人，但是到1945年已经壮大到了131万人，总共作战是12万多次，歼灭的日军是52万多人。
1: 在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李阳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2: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征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1: 交流环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社会教育部副研究馆员韩亮针对中战诏书进行了详细解读。
3: 那么日本这个诏书呢，叫做中战诏书，它并不是叫做投降诏书，而且呢，从头至尾日本在诏书中没有提到一句是日本战败，也没有提到日本投降。但是他在一开始就说日本愿意接受中苏美英四国发布的联合公告，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的内容实际上本质就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
1: 李阳表示，举办本次庚戌胜利荣光专题社教活动，就是希望引导大众读懂胜利的来之不易。
4: 庚戌胜利荣光社教专题活动通过宣讲讲解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去记住这段历史，它是如何胜利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又做了哪些的准备，我们又做了多少的牺牲，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播正确的二战史观。铭记8月15日并不是要铭记仇恨，而是要记住牺牲，记住和平来之不易，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1: 现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观众张杰深有感触。
5: 非常不一样，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这种爱国情怀真的是一点不能少。记住历史，缅怀先烈，更好的为祖国去服务。
1: 观众高迪带着孩子来到抗战馆，听完现场讲解后十分动容。
6: 有一句话叫做因为看见所以相信，但是我们革命先烈当时都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相信。把孩子带过来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深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也知道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为了什么，守护我们当前的国土，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7: 据北京日报报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日子，北京11岁小学生邹润生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寄来的收藏证书。此前，他将一册1937年出版的《朝日画报》《北支战线写真》无偿捐赠给了抗战馆。这份由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发行、报道对华作战情况的刊物，如今成为无可辩驳的日军侵华铁证。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邹润生所捐赠的这册画报记录了89年前日军进入北平城的相关情况。邹润生说，看到画报后特别气愤，便和父亲提议捐赠。抗战馆证实馆藏正好缺少这一期，未来将扫描电子版供公众查阅。
8: 开局起步15:55，首上北京会心篇。
0: 北京农业15:55规划提出，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明确发展精品农业，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1000亿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收稳定在1000亿元。为此，北京保险业将积极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作用，补齐特色产业风险保障短板，助力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9: 咱们这个呢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西红柿，目前呢我们这个园区面积是500亩地，有203栋大棚。
10: 在密云后焦家坞蔬菜园区，同裕华硕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毛凤玉说，原味西红柿大棚正在进行土壤养护，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刚刚结束的采摘季里，因为价格波动获得了保险理赔。
9: 当时我们这个预计销售价格目标平均价10.2元，今年上市的时候下滑到9.2元呀，触碰到理赔这个边线了。当时呢投保金额是5万多块钱，产品值呢大概是100多万，理赔完了以后增加了农户还有合作社的自信心。
10: 合作社投保的是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 这是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2024年底创。

0: 新推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太保产险北京密云支公司负责人李豪说，
1: 既保障自然灾害，又保障亩产的下降和价格下跌，等于是给种植户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0: 作为密云特色产业代表，原味西红柿每年产果时间从十月持续到来年五月，每当丰收季来临，种植户除了喜悦还有担忧。毛峰玉说，
2: 最怕的是极端的天气，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因为天气造成颗粒无收。再有呢，就是农产品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集中出现那种短暂滞销，以及以后的过程当中呢，价格呢会受到市场这种冲击。
0: 去年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承保了密云区520多亩鲜食西红柿重点合作社，覆盖率超过90%。据统计，去年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在全市农业保险市场排名第二，承保农户1.5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28亿元。太保产险北京分公司农险部王宇涵说，
3: 全力推动了主粮保险的一个覆盖，护航咱们首都的这个粮食安全。25年呢，我们小麦玉米的承保覆盖率呢是超了70%，承保面积增速超20%，同时呢还保障了首都这个奶瓶子，开发了这个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其次呢，是我们助力了首都菜篮子建设，创新研发了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以及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同时呢，我们还落地了政策性的这个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全力做好大灾的服务。
0: 包括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中华保险、安华保险在内的北京保险业正在围绕北京农业15五规划持续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供给，推动产品科技服务协同创新，为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4: 都市农业既要保供给也要抗风险，请听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补齐风险保障短板，为首都都市农业注入更多底气。农业保险不再只做灾后补偿，正成为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抓手。过去京郊特色种养面临双重考验，极端天气可能造成大棚作物绝收，丰收之后又会遭遇价跌销售难，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一直困扰合作社与种植农户。密云原味西红柿产业的实践生动展现政策性农险创新带来的改变。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跳出传统灾害保险的局限，把自然灾害、产量下滑、市场价格波动一并纳入保障，当市场行情走低，理赔款及时到位，稳住经营主体信心，让农户不再看天吃饭、看价发愁。从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到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北京多家保险机构立足首都农业实际，不断丰富特色农险供给，既夯实小麦、玉米等主粮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又瞄准菜篮子、奶瓶子产业痛点，用定制化险种补齐特色产业风险短板。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安华农业、中华保险等市场主体协同发力，不断扩大保障覆盖面，把风险屏障延伸到田间和温室大棚。农险创新贵在贴近产业、扎根地头。面向15五新征程，首都农业保险要持续深化产品、服务、科技协同创新，打通从生产到市场的风险防护链，以金融力量托稳京郊产业，稳定农户预期，为精品农业壮大、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保障后盾。
5: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正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50条行动建议，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6: 3楼以下走楼梯健康低碳2相宜，洗手一泵刚刚好，纸巾按需适量取。
7: 指南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宏观政策要求转化为与消费者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行为规范。每一条行动建议采用七言绝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和说，
6: 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基于科学相识的研究，主要覆盖4个生活消费领域， 饮食

0: 出行、能源、日用品共提出50条行动建议，简单可行，真正让消费者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1: 指南发布当天，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实行。绿色消费不只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受到重视，更是我们每一天的消费选择。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说，
2: 这次呢，指南发布，这既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一项具体行动，也是推动绿色消费呢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的一次有益的实践。指南呢既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也告诉消费者应该怎么做，能够带来什么变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但是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消费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参与了指南的编制，他认为
3: 就指南的特点就是要强调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从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列出相关科普知识、生活窍门和行动效能。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4: 据北京日报报道，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商品总金额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增长516%。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7月实施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现全流程无纸化，业务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商品品类方面，除箱包、服饰等传统品类外，手机、耳机等国产品牌数码产品越来越抢手，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成为入境游客必带好物。
5: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启动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提升到1800万元，重点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倾斜，消费券领取流程大幅简化。消费节新增9600平方米机器人消费街区，设4大板块、近100个展位，投放50多款体验设备，首创内场看未来、外场买现在双核模式。6大商场实施差异化运营，近600家商户推出促销，配合350万元联名消费券。
4: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首都文化科技集团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次入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至此，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与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除北京11家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河北天下第一关等19家景区也同步加入，构建京津冀全域联动新格局。
5: 新闻广播消息，正值暑期，市文旅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今天为您推介线路9，青春英烈千秋主题线。聚焦青年理想信念与廉洁品格培育，串联英烈纪念地、人文园区与档案场馆，回望青年先驱赤诚报国的初心本色。线路包括3个点位：马骏烈士墓、友谊文化艺术园、北京市档案馆。其中，苍松环绕的马骏烈士墓庄严肃穆。马骏是东北党组织重要创始人，经手巨额经费却清贫自守、廉洁奉公，以赤诚与气节诠释革命信仰。清幽雅致的友谊文化艺术园融汇人文艺术气息、和平年代的生机与文艺氛围，映照出先辈热血求索的理想盛世。终点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丰富，一卷卷珍贵档案记录百年青年救亡逐梦的奋斗历程， 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4: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今天将在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日前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请听他的报道。
6: 这不，各位听见没？
7: 听着了。
6: 是猫叫吗？
7: 是。
8: 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六只灵猫首登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宁介绍，
9: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到中轴线厚重的文化。
8: 参与活动的游客对这种古建融合现代 AR 技术的演出形式非常感兴趣，
10: 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场发我们一个手机，很多特效通过手机都可以看到，也会提示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摄像头对着哪儿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你觉得很新颖吧。
8: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9: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可以在潮票小程序上购买。
8: 景山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这是中轴线上第一次尝试以夜游活动的形式来活化利用古建空间。
11: 近年来呢，景山公园也是持续的丰富夜间的文化活动，这次这个夜游活动的落地呢，也是希望能打造一张景山夜游的新名片。
8: 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十分看好北京夜间经济的发展。
9: 北京也是鼓励夜间经济，夜游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特别是在中轴线的这个古建筑中，夜游的体验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警方持续推进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七月以来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等重点场所，共排查整治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群众1500多人。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治安管理，提示房主和中介合法出租，认真履责，群众如发现违规行为，请及时举报。
4: 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2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下周二、下周五，气温比较平稳，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5: 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近日在顺义开幕，为期10天。活动引入啤酒交易所沉浸式竞价购酒新玩法，上线多款新品，室内室外双场景布局，美食与音乐全天候助兴。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总决赛粉丝之夜同步落地，市民持门票可以在216家商户享专属优惠。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5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欢迎收听。

0: 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全款付清三年，车位仍悬空。业主何时能停进自家车位？
3: 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全款买下的车位却始终用不了。朝阳区来广营北路望京悦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23年买房时，他们同步全款购置了地下车位，可至今车位没网签，没正式合同，也没正规发票。收房入住一年多，自家车位始终没法正常使用。业主们曾多次找开发商沟通，诉求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4: 望京悦小区由首开集团和中国经贸联合开发，北京知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于2022年9月正式开盘销售。小区共计14栋楼，762户房源，整体交付时间为2025年6月底。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的房屋与车位均为2023年购房期间同步购置，
3: 40万全款全付了，到现在这车位没给我网签，没给我合同，没给我发票，导致我现在就是即使收房一年了，我现在也不能停进去我这个车位。
4: 起初由于入住居民不多，小区停车管理尚不严格，王先生与销售方沟通的同时还能暂时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但是到了今年6月，物业开始规范管理，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5: 从月份开始实行了车位的计时收费，如果没有录入系统的车位将会产生计时费用。我的车他们会收我的费，虽然我买了车位，但是他没有录入系统，
3: 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4: 王先生说，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业主还有10几位，经过交涉，物业虽然同意他们进入地库，但每次进出都要保安人工核实报备。明明是自己全款购置的产权车位，回家停车却要经历这番波折，业主们心里都不是滋味。入住一年，这些业主始终在追问，为什么只有他们这批车位没法网签？可原销售早已离职，对接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批，问题始终没有答案。有人提出干脆退款，也迟迟得不到正面回复。带着王先生和几位业主的诉求，记者首先尝试联系望京悦小区销售部门，但此时销售阶段已结束，原销售团队早已撤离。几经辗转，记者才联系到一位此前负责该小区销售的人员，对方解释说，
6: 下面那边没有开网，没有开网我们没办法往前，他是国家行为，说白了跟开发也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他现在不认这个东西，明白吧？
4: 记者查询了解到，销售所说的网签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备案，核心是防止一房二卖，期房竣工转为现房后需重新办理现房网签，才能接着办产权，车位也同理。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属地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望京悦小区近期将完成期房转现房销售手续，之后业主可以拿着此前购买车位的凭据补办手续，车位就能正常使用了。
7: 最近也在办签售的手续，最近就能批，应该也比较快了，反映那个开发票那个事儿，他们说现在也能开，各位交付，因为是全款，当时签过草签合同，同意先交，配合他们可能签一个承诺书什么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车位给交了。
4: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8月7号，记者联系到了望京悦小区的售后部门，对方确认说，
8: 是开网了，昨天刚开，然后只要是款是齐的，然后咱们就这个陆续过来，到时候再办网签。
4: 网签通道开通，困扰业主许久的车位问题终于看到了解决希望。但过去长达一年无法正常使用车位的经历，仍让不少业主感到难以接受。业主张女士认为，开发商应该就此事给出具体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
9: 没有网签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一年我们担了那么多的风险，那肯定是我们也是有损失的呀，肯定是要有个说法的。他们不能不提，也不能不管不问我们消费者，这个也是我们的权益。
4: 对于同样被车位问题困扰的王先生来说，他更希望能直接退款，了结这桩持续3年的烦心事。
3: 你再用我三年资金，我都交房一年了，我都提不进去我的车位。我们正常来买一个商品，我们都是要有合同、有发票。那像这种车位，其实它也是有跟房子一样，也是有产权的。你不能给我合同，不能给我网签，不能给我发票，就构成了你事实性的违约，你就应该给客户及时去退款。
4: 记者就补偿和退款问题再次向望京月此前的销售工作人员求证，对方回复公司目前没有补偿方案，退款需要缴纳违约金，如果业主坚持要个说法，只能走起诉这条路。
10: 我都反馈过，现在就退的话退不了，退的话要么就违约金，说白了你也不愿意承担，你还觉得你心里亏，但公司的话他还就得扣，应该起诉完的话，哪怕后期胜诉以后的话，该赔他赔他，他那边诉讼费该他出他不出。
4: 记者就此咨询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
11: 由于公司的原因导致，虽然支付了费用，无法履行车位的正当交付，公司构成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以违约为由要求公司缴纳违约金，也可以要求解除该合同，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如果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实际的损失，也可以主张赔偿，但是举证责任由业主来承担。
4: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5: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
1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记者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片曾见证奥运荣光的水域如今迎来了新的世界级挑战。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地中国，汇聚来自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索道滑水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索道滑水是滑水运动的一个分项，运动员借助架设于水面之上的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脚踏特制滑水板在静水湖面滑行，并利用场地中设置的多个障碍物道具完成跳跃、翻转等动作。运动员需完成2圈滑程，裁判根据动作难度、完成度、流畅性以及滞空时间、个性风格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简单来说，索道滑水运动像是把滑板公园搬进了湖泊，一条高空钢索以时速约30公里的速度拽着运动员飞驰，并完成空翻、转体等动作，整个过程酷似武侠小说里的水上漂。比赛开始，牵引钢索匀速运转，参赛选手按照出场顺序依次出发，选手跟随索道牵引的节奏，踩着尾板凌空跃起，稳稳抓住板面，接连完成腾空腾跃、空中转体翻转、平稳落水等动作，整套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随着赛程推进，选手状态愈发火热，腾空高度不断刷新，动作难度逐轮升级，每一次完美入水都引发全场欢呼。观众王先生说，太炸了，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现场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来自德国的运动员 Julie Rock 曾获得过4届世锦赛冠军，他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顺义，顺义整体环境特别好，我十分喜欢这里，尤其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而且本次赛事场地也非常专业，非常期待我们能在如此专业赛场上发挥出理想的水平。 中国运动员罗辉说，本次全球各国顶尖选手齐聚顺义，现场十分震撼，不少外籍选手难度极高的特技动作以往只能通过视频观赏，现场亲眼见证高水平发挥，视觉冲击力格外强烈。本次赛事公众观赛通道已经开放，市民可通过官方平台提前预约，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这场国际赛事的聚光灯下，顺义展现出的不仅是高水平的办赛能力，更是一座城市拥抱世界的热情与自信。浪花为证，精彩仍在继续。温馨提示，受近期天气因素影响，赛事活动可能随时进行调整，请广大市民游客密切关注赛事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及时获取最新动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同时将非机动车酒后驾驶纳入整治范围，为市民夜间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八月以来，全区共查获饮酒驾车人员13名，其中饮酒驾驶非机动车人员1名。当日20时许，在外环路、盐沙路、顺密路等重点路段，交警提前部署检查点位，对过往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酒精检测。执勤交警手持酒精检测设备，引导驾驶人有序配合检测，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除机动车外，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酒情况也成为此次整治重点。交警对途经检查点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酒精检测和安全提示，引导市民摒弃侥幸心理。21时许，在盐沙路检查点，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7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交警现场依法对其处以50元罚款，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顺义交警提示，聚餐饮酒后务必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市民都要牢记安全第一，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共同守护平安顺义。记者康迎杰报道。在仁和镇太阳城社区，一间暖意融融的小店悄然点亮了居民的日常。今年3月开业的老时光面包房，凭借通透的明档操作、丰富的复合业态和暖心的邻里服务，成为社区新晋网红便民空间，展现出浓郁烟火温情与崭新业态活力。不同于传统面包店封闭的后厨模式，老时光面包房采用全明档开放式操作间，干净通透的窗内，烘焙师傅揉面、塑形、发酵、烘烤的全套制作流程一览无余，清晰可见。所有面包坚持当天现烤、当天售卖，绝不隔夜。从健康低糖的全麦面包、经典醇厚的法式面包，到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橙皮丁特色面包，40余种新鲜烘焙品类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居民的口味偏好与饮食需求。新鲜看得见，品质有保障，是居民对这家小店最多的评价。每日的烘焙香气也让社区多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居民金刚说，能亲眼看到师傅做面包的全过程，干不干净、新不新鲜一目了然。他们选用的原材料品质也非常好，我们口琴小队经常在这里聚聚会、聊聊天，兴致上来了就合奏一曲，特别惬意。不止于品质烘焙，老时光面包房打破传统单一经营模式，创新打造烘焙加西餐加录音棚的跨界复合业态。店内雅致的西餐包间可供居民日常简餐、亲友小聚、轻商务洽谈，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社交场景。专业录音棚更是为热爱音乐的居民搭建了逐梦空间，让社区小店兼具烟火气与文艺范。老时光面包房负责人李维吴介绍，老时光面包房是集品质餐饮、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便民空间。我们创新融合了西餐和录音棚业态，既满足居民日常三餐、休闲小聚的需求，也想给社区的音乐爱好者提供免费的创作空间，让小店不仅是卖食物，更成为服务邻里的社区公共空间。我们一直秉持阳光、健康、快乐互助的理念，遇到刮风下雨等天气，还可以为出行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送餐服务。 店内还陈列着李维吾的个人收藏品，百年欧洲银器酒桶、酒壶、雕花果盘等老物件，古印十足。就餐客人可近距离观赏体验，一旁历经岁月沉淀的百年手摇留声机格外吸睛，时常缓缓流淌出醇厚悠扬的黑胶旋律，为小店增添了浓厚的复古氛围。谈及未来发展，李维吾有着温暖的规划。他说，我们未来计划开展亲子烘焙、趣味棋牌、手工体验等活动，让大人小孩都能参与进来，搭建邻里交流的平台，拉近大家距离。对我们来说，经营的不只是面包和业态，更是日复一日的邻里温情与信任。一间小店承载着邻里温情，老时光面包房以品质为根基，以创新为活力，以温情为内核，用一缕麦香温暖邻里日常，用多元业态丰富居民生活，让社区商业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民生厚度，为基层治理与便民服务注入了新活力。
1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记者王玲玲报道，夏夜有一种很新的打开方式，一阵晚风，一首喜欢的歌，再加上一场不期而遇的音乐现场。这个夏天，中粮祥云小镇把音乐搬进街区，夏季主题活动 Summer Floss 已启幕，小镇化身城市音乐会客厅，以晚风音乐现场、黑胶分享、电台交流、 DJ 演出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带来一场夏日文化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当夕阳余晖洒落钟楼，晚风音乐现场悄然开启，祥云小镇逐渐热闹起来。北区喷泉广场贝壳书屋限时黑胶集合店里，别的电波带来夏日避暑影视歌主题分享，一首首熟悉的影视旋律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主舞台上，一天世界音乐 Love 登场，音乐与街区空间交织，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夜色渐浓，黑胶分享环节成为当晚的另一份惊喜。唱针划过唱片，经典旋律缓缓流淌，音乐爱好者围坐交流，在复古音色中感受音乐背后的故事。本次活动邀请别的电波、糖蒜广播、九霄电台、值得一听四家电台轮番参与，20余组音乐人将在活动期间带来不同风格的音乐现场，从独立音乐到复古音乐，从爵士蓝调到电子节拍，为市民呈现多样化的夏日体验。从路过到停留，音乐正在为城市空间带来新的连接。此次 Summer Floss 主题活动不仅带来了音乐内容，也将更多消费场景融入其中。活动期间，街区内餐饮外摆区、喷泉游艺等场景进一步丰富，让市民游客在听歌之余还能享受美食休闲和社交体验。同时，场内多家品牌门店推出团购、满额返券等优惠活动，让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相互融合。近年来，顺义不断丰富消费场景，通过文化活动、特色街区、品质商业等多种形式，让城市生活更加多元。在祥云小镇，音乐、餐饮、社交、休闲等元素正在融合，形成更加开放、松弛的生活空间。一座小镇因为音乐有了新活力，这个夏天不妨约上朋友，来到祥云小镇，在晚风里听一首歌，在音乐里遇见顺义的另一面。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 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疑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

0: 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声音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6: 亲民呐，
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6: 情怀呀。
5: 得嘞，咱走着。
7: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8: 大喇嘛佛马宝善，你说好硬的脑壳呀，看来佟林练过硬气功，练过腰锤灌顶，不行，再使点劲儿。他用同样的方法转三圈，提气运气往前跑，紧跟着一个冲刺到佟林近前，单臂一摇攒足了十二成劲儿。哎呀，再一看没事儿。喂，马宝善可冒了汗了，心说就我这手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拳头那么大的石头块，我这一掌下去打个稀碎，他这脑袋怎么的了呀？还有一巴掌的，再攒点劲儿。书说简短，第三掌拍完了，佟林没动。你别看佟林没动啊，大和尚往佟林脚下一看，佟林脚底踩的青条石，青条石都震裂了。你说多大的劲儿啊！马宝善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佟侠可真神人也。佟林收腿站好，您过誉了，我算什么神人？是您给我掌下留情了，我发现您没使劲儿，您没舍得打我。马宝山一天这么大劲儿还没使劲儿，看来佟林真能挖苦人呐。佟林这才问我：大和尚，这回该我打您了吧？弥陀佛，马宝山心没底儿了，你看我揍他没揍动，他打我这边可玄乎啊，也不能说打完人家不让人家打，这话没法说呀，好不来吧。西马顿当时站好了，佟林到近前，没像他那没出息，又转圈又运气的用不着。其实啊，说书人做个评判员，佟林甭打他三掌，这一巴掌下去，他的命可就没了。这佟林用手划了他脑袋，心里在想：我打是不打，